0: 当吗？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2: 可他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1: 啊！再猜下一个会是谁？是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怎么能够进得来？你过来。
2: 哎，
1: 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
2: 哦，对了，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
0: 在哪儿啊？
2: 就在这边。

0: 我的妈呀！好悬呐，险些步了张宝芝的后尘。
1: 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哎，快！

0: 你这是做什么？休息一会儿。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骗你的。
1: 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0: 现在我们安全，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16号公馆。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1: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
0: 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1: 他们真的不会来？
0: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

0: 没有。
1: 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
0: 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我也习惯了。
1: 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
0: 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
1: 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
0: 真的？
1: 当然。
0: 那我回自己房间了。我真的走了。
1: 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
0: 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
1: 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
0: 哼，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
1: 这都哪挨哪儿啊，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
0: 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
1: 随你吧。
0: 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
1: 真麻烦。
0: 你说谁麻烦？
1: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不想走吗？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
0: 这还像句人话？
1: 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
0: 出去？去哪儿？
1: 去办点事儿。
0: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
1: 是吗？说说看。
0: 你要去见他。
1: 哎，了不起啊。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
0: 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
1: 记得吗？在登云旅社分手时，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
0: 哼，你可真守信用。
1: 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身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
0: 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就必须去见李玉仙。
1: 不错，他是个关键人物。
0: 又是个漂亮的借口。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
1: 我没有掩饰，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逼迫老板早日现形。
0: 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
1: 你似乎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0: 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
1: 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
0: 你说我不

0: 讲道理。
1: 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
0: 小心点儿，我等你回来再睡。
1: 好的。
2: 啊，张宝芝死了，
3: 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
2: 太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得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3: 哦，程唐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2: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5: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2: 什么？
5: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六七十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3: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2: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3: 这是他留在张某志房里的。
2: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5: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2: 祸起萧墙啊，程唐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唐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3: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4: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0: 你举起手来，你只用一只手吗？转过身来。
1: 我能把手放下吗？不能，一直举到天亮。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你终于来了。现在。 我能把手放下了吗？随便吧。谢谢。哎呀，饿了，找点吃的。把你吵醒了吧。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
2: 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嗯。
3: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3: 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
2: 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
4: 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黑鹰计划又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这
5: 是你们大家的意思？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雨仙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4: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
2: 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可，
4: 老板，您想过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6: 不错，
4: 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哎，看起来。 你们让这个程汤吓得不轻啊，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法打。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却盯着你。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 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嗯，哎，
5: 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啊，老板，现在行革事件，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4: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不甘与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0: 我们非常被动。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和不成，真说得上是势成骑虎啊。
1: 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在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
0: 飞山
2: 在，
0: 你立刻传我命令，召回所有追杀程唐的部下，取消一切行动。
2: 是。
0: 刚刚瑞山说得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1: 好，
0: 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唐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3: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3: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瑞山，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2: 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1: 还想吃点别的吗？
4: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1: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8: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

0: 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3: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

0: 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带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

0: 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

0: 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

0: 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有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0: 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

0: 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4: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5: 对，
4: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3: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6: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3: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2: 嗯，好。
0: 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3: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3: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3: 嗯，
0: 瑞山，
3: 嗯，
0: 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3: 是。

0: 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1: 还想吃点别的吗？
2: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1: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2: 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
1: 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2: 他是白费力气。
1: 哦，你仍然那么自信？
2: 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1: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
2: 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
1: 也许吧。
2: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1: 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2: 为什么？
1: 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
2: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1: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2: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1: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2: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雨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2: 那是昨天的事情。
1: 哦，那今天呢？
2: 我能抽烟吗？
1: 当然可以。

0: 今天我杀了张宝芝。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1: 你杀了张宝芝？
0: 他不该死吗？
1: 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

0: 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
1: 是他不肯放过我。
0: 这有什么分别吗？
1: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
0: 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1: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1: 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他也不会，他一定会将我置于死地。
0: 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1: 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
0: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1: 随你吧。哦，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0: 怎么与你联络？
1: 2天后下午4点，嘉陵江铁桥见。

0: 老板。
1: 玉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
0: 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
1: 我知道你很喜欢成汤，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
0: 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
1: 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十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成汤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0: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是啊，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成汤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与我们京城团结。
0: 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成汤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之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想，他还会相信我们吗？
1: 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
0: 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成汤，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成汤的电报。
0: 毛局长的电报？
1: 是的。
0: 让我转交？
1: 怎么？
0: 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1: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成汤，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
0: 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
1: 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县长，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书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成汤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
0: 我不确定他是否还会相信我。
1: 我之所以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成汤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
0: 我尽力吧。
1: 于贤啊，我全靠你了，
0: 希望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0: 怎么样？这个城市很美吧？应该说，雄伟更确切。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
1: 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啊。
0: 行格势尽。

0: 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
1: 安顺寨？
0: 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
1: 那是你的据点。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
0: 当然是因为你。
1: 因为我？
0: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了。
1: 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
0: 正是。
1: 是诡计吧？
0: 这次是真的。
1: 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0: 看看吧。
1: 给我的。这是什么？
0: 看看就知道了。

0: 来电已息，文帝与其产生误会，言深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务要克己误国，兵士前线，语言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凤。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
1: 是的。我能看一看吗？
0: 当然可以。
1: 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0: 严森就是老板的真名。
1: 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
0: 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1: 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明天下午1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又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很高兴。

0: 在一起五年了，命捆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可现在，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
1: 你别难受啊，别难受。
0: 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仇恨，让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1: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没想到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是毛人凤发给你的，他们要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0: 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你们报仇。
1: 请进，这个再修改一下啊。
2: 嗯，明白。
3: 老李，
1: 玉霞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
3: 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哦。
3: 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封了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合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

0: 他们决定与凤雷一号讲和。
1: 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0: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啊。嗯，
2: 时候到了。
3: 刘更，
2: 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3: 是。
2: 我们要不断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我想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离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0: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传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吗？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咬尖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2: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你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下午1点。
0: 到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2: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3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区，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2: 老板的末日。

0: 了吗？
1: 哦，
2: 免费送，免费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它防寒保暖，
3: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2: 它时尚百搭，
4: 这皮衣啊

0: 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1: 他耐磨耐穿，
2: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千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七八年呢，哎，不成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
1: 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免费送，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免费送。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免费送，免费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免费送，免费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4: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0: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万多，所以啊一直也没

0: 舍得买。
1: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2: 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3: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5: 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免费送，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免费送。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免费送，免费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
1: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4: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免费送，免费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8: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9: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8: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7: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
0: 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

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1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

0: 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下午一点。
0: 到安山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去，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1: 老板的末日。

0: 约好九点在九号码头，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1: 嗯，人呢？
0: 啊，可能在船坞里面。
1: 嗯，什么？这什么规矩？就是再大的人物与我霍杰约见，也从来是在船坞之外。什么时候进过船坞里面呀？啊，
0: 大哥，您知道这次的雇主身份比较特殊，是他提出要在船坞内见面。本来小弟没有答应，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想是咱们理亏在先，所以就答应了。
1: 哼，理亏在先，这像是我清水袍哥二当家说的话吗？
0: 啊，是小弟失言。大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总是要对雇主有个交代呀。依小弟看，在这种小事上，就让他一让吧。
1: 自作主张。

0: 家兄，别来无恙。
1: 霍当家，我听说那批货出了点问题。
0: 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那批货是做什么用的？
1: 何子们讲的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问来龙去脉，只要财货两清。霍当家这一问，可是坏了江湖道上的规矩。
0: 我霍杰闯荡江湖几十年，这一套码头上的规矩不用老兄提醒。
1: 那这一次我是少付了霍当家的钱呢，还是犯了清水袍哥的计？
0: 都没了。500根金条，霍某已悉数收到。嗯。金条500根，一根不少。
1: 既然如此，霍当家为什么要扣押我的货物？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在此之前，我清水袍哥经手的货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枪支炸弹还是药品烟土，我霍杰从没问过来龙去脉，都是前货交清，一拍两净。否则，我清水

0: 豪哥也就不用在九号码头上混了。
1: 不错，九号码头的大当家霍杰就等于是信用，这我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押运这批货我才会找到你们。
0: 哼哼哼，哎，可这一次我可是打了眼了。
1: 哦，
0: 哼哼，装货的箱子上写的都是日本字儿。我问了懂日本话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那些字儿的意思。哼哼，这里人多嘴杂，我就不明讲了，你我心知肚明。
1: 霍当家可真是细心呐！
0: 因此，我要问问老兄，这么阴损的东西，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
1: 霍当家，那不是你应该知道的，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哦，你在威胁我？
1: 谈不上，我只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收钱交货，用你的话说，一拍两净，大家高兴。如果你觉得我付的钱少了，我可以再加200根金条。
0: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拿着这些东西去祸害重庆的老百姓。但是看在江湖义气的份上，500根金条奉还。至于货嘛，哼，我扣下了。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霍当家，你知道吗？人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你也不例外。
0: 哦，哼哼，这话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我之所以花费重金请清水袍哥护送这批货物，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做，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能将控制权收回，而你就要出局了。
0: 哦，出局？
1: 这个词源自美国的棒球运动，意思就是击球手三击不中，因此被迫退出本局比赛。可是对于你来说，出局的意思就是死亡。

0: 敢说这种话的人，十年前就都死绝了。本来我只想让你知难而退，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就无法活着走出这间船坞了。再见了，贾兄。
1: 再见了，霍当家。

你威风了大半辈子，也该满足了吧？对，是我。你没有发现身旁的保镖都已经换了人了吗？

0: 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铁罗老弟，货在哪儿啊？
1: 应该就在码头上，我立刻让手下人去搜。
0: 金条你收下，明天交货。
1: 好，我会通知你交货的时间。
0: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再等了，明天是最后期限。
1: 请你放心，没有问题。
0: 非常好。

0: 看见他们拐过来了，
1: 表叔，
2: 弟兄们，
1: 表叔，
2: 我要是要杀我吗？
1: 苗子放亮点，分散开来搜。
2: 别说话，小心了，两边的小巷子，快，
0: 是，快点，
2: 住，
1: 那边看看。
2: 哎呦，
1: 那儿呢？
2: 对，
1: 快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住手！
3: 二字，南头在世的时候对你不薄啊，现在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还是人吗？
4: 他南头已经土了，我们现在跟上顺水玩，咱们红鞋是跑马头的。

0: 饭吃就跟着吃，这你不是不知道。金彪，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
1: 少爷，你别怕，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0: 你可真是南头的好兄弟，那就别怪方某手辣了。
2: 是。呀！

0: 这是咱们来的吗？会不会是老板手下的特务？
1: 不像，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

0: 你们是什么人？大哥，别开枪！我们是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这个解释不够好，也欠合理。我再问你一遍，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
1: 会开枪吗，大哥？对不起，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今天借你的枪用用，日后加倍报答。
0: 走。你走得了吗？
1: 大哥，我求你放我们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哼，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你的枪了？
2: 表叔，闪开！

0: 什么？不明白？你是变戏法的？当然不是。刚刚你可以开枪，但是你却没有，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
1: 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九号码头的袍哥。 是我侄子，我们俩被人追杀，跑进了死胡同，实在没有办法，才跑进你的院里。
0: 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

0: 他们追来了，大哥，求求你，你可千万别开门呐！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别问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0: 啊，快请坐吧。

0: 你们找谁？
1: 这位老板，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刚刚有两个人跳进你家院中，不知老板看到了吗？
0: 没看到。
1: 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肯定错不了。老板既然没有看到，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
0: 搜搜，好大的口气啊！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
1: 这位老板，您可能误会，我们并不是要搜查您的家，而是要进去找人。不可以。
2: 和谁打？
1: 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那我就再说明白点。我们是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在清理门户，刚刚有两个叛徒躲进你家的院里，我要把他找出来。
0: 两个叛徒？你说的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
1: 不错，他们在里面吗？
0: 是的，他们正在屋里。
2: 好，
1: 好，还算识相，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麻烦，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
3: 交出来？
0: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
1: 哼，你玩我？
0: 哼哼，你很好玩吗？
1: 小子，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
0: 第一，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我不想找事，只想早点回去休息。你们走吧。
1: 小子，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要是给脸不要脸，大爷就只有动粗了。
0: 你的嘴好像很脏啊，再说一遍，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别找不自在。
4: 哎呦嘿，
1: 小杂种，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生呢，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三分。
5: 就是
6: 就是
0: 是，那你们可真厉害，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
1: 你他妈小王八蛋，吓唬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打小就让人吓大的。弟兄们，拆了他狗窝！
7: 拆！
0: 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
1: 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

现在像只受惊的兔子啊！你的嘴巴好像很脏啊！啊！刚刚你说什么？小杂种，小王八蛋是吗？嗯，

0: 喝点水吧。哦，谢谢。哎，来，谢谢阿姨，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如常。如常，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你儿子？啊，
1: 不，是我侄子。
0: 姑娘，怎么了？我儿子如果还活着，也像如常这么大了。怎么，您的孩子没了？啊，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你坐呀。哦。哎，
1: 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
2: 好了好了，快起来。
1: 哥，你这身手可真是绝了！我景彪也是练家子，可和您一比啊，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3: 一口一个大哥，看你的这个做派，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横点。
1: 哎，大哥也是何字儿？
3: 曾经做过横点，早就洗手不干了。
0: 难怪您的身手如此了得，原来你也是何子门出身。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啊，何字儿是对所有江湖人物的统称，包括帮会分子、强盗、土匪、骗子、小偷、撂地摊的、卖假药的等等。
0: 哦，那横点是什么意思？
3: 所谓横点。
0: 指的是靠抢劫杀人吃饭的绿林人。哦，是这样。这是什么话呀？
1: 这话叫纯点，就是暗语，俗称黑话。哎，如常，别瞎动，那是真枪。
3: 他叫如常。啊。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

0: 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 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

0: 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

0: 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

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刚。

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1: 嘿，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2: 来看看。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
1: 哦。哎，这，
0: 来，坐吧。
1: 这，
2: 听听里面有什么声？摇一摇，来摇一摇。
0: 你也是清水袍哥？
1: 是啊。
0: 我听说清水袍哥在重庆的势力很大，尤其是九号码头上的老大霍杰，设赌场、开妓院、贩枪贩烟、抢劫商船、售钱杀人，没有他不做的。
1: 是啊。
0: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
1: 哎，我大哥被帮里的兄弟害死了，这些脏心烂肺的王八蛋连孩子都不放过，闯到家里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多亏了几个好心的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啊。
2: 这孩子真可怜，来，饿了吧，吃吧。吃吧。
0: 雅琴，再拿一片来。来，吃吧，我知道你也饿。拿着。
1: 谢谢。
0: 坐吧，我给你看看伤。
1: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伤口在后背，你够不着。来，
1: 这
0: 拿吧。哭什么？把衣服脱下来。

0: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想离开重

0: 我们这里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在城里躲躲。
1: 雅琴，帮我把药和棉球拿过来。
0: 想不到，你这人还挺有耐心的。哦，对好人，我总是很有耐心。你们准备躲到哪儿去呢？从前的老弟兄，肯定是不敢收留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啊，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只要在重庆。
1: 早晚会被他们找到的。我是烂命一条啊，死了也就算了，可怜如常这孩子。可怜的孩子，你刚刚说逃出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啊，是啊。
0: 如常的小姑在什么地方？如常的小姑叫锦玉，在宜宾做生意。
1: 宜宾，雅琴，你带他们去洗一洗，换两件干净的衣服。
2: 好，走吧。
0: 去，谢谢。

0: 你准备怎么安排他们？给他们一笔钱，离开重庆。万一他们走不了呢？走不了。那些追杀他们的袍哥，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现在有你保护，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可一旦他们落单， 被对头发现了踪迹，别说到宜宾去找如常的姑姑，恐怕他们连船都上不了，就会死在那些人的手里。与其这样，今晚还不如别救他们。那你说该怎么办？救人救到底，让景彪和如常与我们一起坐船到宜宾。我们在执行任务， 与他们在一起不太方便，尤其是还有林玉仙。哼，你什么时候害怕起林玉仙来了？军统特务守则明文规定，执行秘密任务时，禁止与不相干的人往来。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他的怀疑。物理学有一条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简单的说，
1: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正负能量都保持着等量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够存在。这与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你身上。
1: 呵，有意思，你说说看。如果将杀坏人比作能量的负极，
0: 那么救好人就是能量的正极，倘若你只杀坏人而不救好人，能量就会失衡，你的世界也就随之而倾斜。
1: 嗯，很有道理。可我们并没有说过不救好人啊，
0: 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生自灭，
1: 这就是你所谓适当的方法。我说与他们同行不方便，这是实际情况。可是并没有要他们自生自灭。
0: 哦，难道是我听错了？
1: 也许是因为我的表达过于简单，令你的理解出现了

0: 错误。
1: 那就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吧。
0: 给他们一笔钱，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离开重庆，但是要假装互不相识。哼，你认为这样能量可以守恒了吗？
1: 对不起，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0: 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哦，看看他们洗完了没有，我们要走了。
1: 走，现在就走。
0: 住在这儿等着那些袍哥回来吗？
1: 我可真笨。
0: 人在镜片里是会变形的。
2: 真是个怪人，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你说的很对，那些袍哥是不会放过他们。
1: 怎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2: 说什么悄悄话呢？等上船以后，有的是时间，快点走吧。
0: 你是住三号仓房吗？
2: 对呀。
0: 咱俩换换。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我想离这舱门近一点。
2: 好吧，

0: 你是怎么过来的啊？我是攀着外面的铁栏杆爬过来的。彪叔让我告诉你，我们住在一层的六号仓房。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彪叔，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嗯。对了，叔叔，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枪啊？叔叔啊，要拿这些枪打坏人。那武叔他们是坏人吗？
1: 你说的是方五桥，嗯，
0: 是坏人。哦，那你给我一把枪，我去打武叔。<笑>你还小，拿不动枪。嗯，
1: 拿得动。真的？嗯。哼。给。好。哎。<笑>
0: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1: 原来枪有这么重啊！这样吧，如常，等你长大拿得动枪的时候，叔叔教你射击，好不好？真的，
0: 不许骗人。当然。啊，如常，你得回去了，不然彪叔该着急了。嗯。
1: 我还是从窗户爬回去。哎，太危险了，从门走啊！
0: 彪叔说了，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进你的房间。
1: 嘿嘿嘿嘿，笑惊豆子，走吧。哎，等我一下。嗯。

0: 什么呢？
1: 哦，卢常刚从我这儿走。
0: 哦，
1: 进屋吧。哎呀，卢常这个孩子真是有些意思。
0: 他非常可爱，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儿子。
1: 雅琴，别难过，报仇的时候马上就到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船上的气氛不太对劲儿。
0: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追杀景彪和如常的袍哥？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说不上来，只是感觉。多年生活在黑暗中，对危险一种天生的感觉。
0: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过。
2: 知心的话说不完呀，连门都不关，就不怕被别人听到？
1: 别人，我们俩说话，恐怕只有你喜欢听。
2: 切，臭美吧，谁稀罕听你们说话？
0: 哼，我看你好像挺稀罕的。因为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进来。
2: 哼，你呢？你不是吗？
0: 至少我会含蓄一点。

0: 是吗？这我都没看出来。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俩人有什么过节，见了面就斗嘴？哼，好，你们继续斗，我到外边去转转。
1: 到外面去做什么？
0: 透透气。哎，哼，我也要走了，你看门吧。哎，哎，你们。
2: 我上回跟你说了，听我没错，是不是？啊，跟你们俩不一样，不见得，不见得，了解没错。来，老蒋啊，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小心点啊！
3: 这边，
2: 进那儿，进那儿。哎，
3: 好，小心，小心。
2: 这样也住特等舱啊？
3: 哎，这边
2: 啊，哎，这边。哎，让一下啊。
3: 哎呀，这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小伙子，
1: 先生，
0: 这条船一共有几层？
1: 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总共有三层。
0: 哦，第三层是做什么用的？
1: 三层是特等舱房。
0: 特等舱房？
1: 是的。
0: 总共有几间啊？
1: 特等舱一共只有两套，每套内两个会客厅，三间卧房。
0: 哦，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1: 正是。
0: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1: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0: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1: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0: 哦，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啊？
1: 先生，您干嘛问这个呀？
0: 呵，我只是好奇。
1: 先生，我们船上有规定，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
0: 哦，
1: 先生，您算是问对人了，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
0: 哦，
1: 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九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
0: 你能肯定？
1: 我家就住在九号码头。
0: 哦，
1: 从前见过他，刚刚我去送水，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瞟，坐在沙发上的就是他。
0: 你去吧，
1: 先生，您可别告诉别人。
0: 放心吧。

0: 叔叔。
1: 来，好，练功呢。嗯，
2: 大哥，你来了。
1: 怎么样？没有动静吧？
2: 没有。
1: 好了，如常，自己玩吧。叔叔有话要和彪叔说。
0: 嗯。
1: 嗯。来啊。刘天龙这个人，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他是我们九号码头的大袍哥，二当家的。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2: 啊？什么？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

0: 这是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我一直觉得奇怪，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竟然如常。 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现在看起来，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至于原因，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十六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
1: 你是怎？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这，如果你们是亲叔侄，如常不会称呼你为彪叔，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你有事瞒着我，啊？对吗？
0: 这，啊，我。 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十几名带枪的杀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啊，动手！你应该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我也不例外。 至少我要知道，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啊，
1: 大哥，我……
0: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只能对你说，好自为之吧。哎，
1: 大哥，
2: 叔叔。嘿。
3: 如常，你有什么话要对叔叔说？我姓霍，真名叫霍如常。
2: 霍如常，
3: 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霍杰的亲生儿子。什么？如常是霍杰的儿子？是的。
0: 霍杰被杀了，是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昨天夜里给我们报信的是个老兄弟。当时他恰巧在现场，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霍杰雄居西南，威震一方，行事素以果决干脆，心狠手辣闻名。
3: 再加上他财大势大，手下众多，重庆、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你说的很对，外人想杀他，的确是难如登天。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人呐！刘天龙。 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恭谨顺服。真没想到，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 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股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
4: 不沾不。

0: 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1: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2: 对，
1: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3: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8: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毛巾卷起来，卫生纸这么厚，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就连呢特别的硬的椰子，用这个刀就跟切纸一样，真的是特别轻松。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10: 我一开始也不信，
2: 想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结果扫了码，过了几天真收到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看就是好东西。
10: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底线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2: 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1: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2: 江湖险恶呀。如常，来叔叔抱。不哭啊。后来呢？
1: 我听报信的兄弟说，杀死霍大哥后，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那批货物。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
2: 哦，
1: 是这么回事。五六天前，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可回来之后他却宣布终止交易，扣押货物。而锦玉也不在重庆，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胁迫锦玉交出货物。多亏那个老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
2: 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
1: 锦玉负责押运货物，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那他一定会在宜宾。
2: 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竟致双方如此大动干戈？
1: 只有雇主霍大哥、刘天龙和锦玉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说什么货物值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啊？可怜霍大哥死得真冤呐。
2: 那雇主是谁呢？
1: 这就更不知道了。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

0: 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哦，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
1: 如此说来，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
0: 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只要如常能够安全到达。
1: 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逼锦玉交出货物，那你们战士还没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不是，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
0: 一旦
1: 他们行动起来，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到那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

0: 你小混蛋，你再跑，老子打败你！你这小混蛋，你再跑，这位先生，这里是轮船的公务区，旅客是不能进来的。
1: 哦，我们马上就走啊！
0: 你小混蛋，啊，你还跑？

0: 释的。你们来看，
1: 啊，
0: 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每间舱房内都设有一到两个通风口。
1: 哦，
0: 刘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要想进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三层，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
1: 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蓝图呢？原来是为了这个。
0: 只有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他们身旁。
1: 嗯，这可真是条妙计啊！可是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哎，大哥，我去吧。
0: 通风管道非常狭窄，你仔细看一看，图上有尺寸标注。
1: 啊，这只有80厘米高，50厘米宽啊。
0: 因此，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
1: 那你的意思是，让如常去？
2: 我去。
0: 现在，只有如此了。
1: 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听了等于白听，派他去能有用吗？
0: 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只要他能进入舱房，打开一扇舷窗，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三层，由舷窗潜进室内。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嗯，
0: 如常，你能行吗？
2: 行。
1: 好样的。
0: 好孩子，你一定要记清路线，看到了吗？从这里进去向前，遇到岔路向右，从这里向上爬，然后左转，就到了第三层的特等舱房。
2: 嗯，
0: 哦，你看，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你打开通风口跳下来。
2: 哦，
0: 将洗手间的舷窗推开，再原路返回。
2: 嗯，
0: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如常，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啊，
2: 好。
0: 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
1: 那我们现在就走吗？
0: 哼，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
1: 啊，这……
0: 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我走门，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
1: 好，我明白了。
0: 好，我先走了。
1: 哎。

0: 进来。
1: 老大在吗？
2: 在里边休息。嗯。
1: 哎，睡着呢吗？
2: 没有。
1: 大哥。
3: 谁呀？
1: 武桥啊。
3: 进来。
1: 大哥。果然不出您的所料，景彪和那个小孽种也在这条船上。哦，今天我依照您的意思，撒出手下所有弟兄严密监视码头，果然有两个弟兄亲眼看到他们登上了重庆轮。
4: 真是天助我也，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离开重庆到宜宾去投靠锦玉，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1: 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啊！我已经查清了，他们就住在普通舱六号舱房。
4: 派人盯死，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您放心，我已经让弟兄们轮番监视六号舱房，

0: 只要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嗯，
1: 非常好，有他们在，不怕锦玉不交货。记住，夜深再动手，不要惊动其他人。
0: 是，只是
1: 说，
0: 刚刚监视的弟兄来报，昨天夜里出手救下景彪和小孽种那个点子也和他们在一起。
1: 哦，
0: 怕只怕他会找麻烦。
1: 他们有多少人？
0: 一男两女。
1: 只有三个。
0: 啊，

0: 甘味。
1: 想不到啊，堂堂清水袍哥的头号红棍方武桥，竟然被区区三个人吓住，而且其中还有两个是女人。我说武桥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你不觉着丢我九号码头的脸吗？
2: 啊，老大，您不知道啊，那个点子爪子硬得很，昨天夜里十多个兄弟，那一人全打趴下了。
1: 那是你们没用。你看看今天上船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帮里一等一的红鞋，从枪法到武功，个个顶尖儿。这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小子敢再多管闲事，就干掉他。
2: 是。

0: 还没有。我雇主讲好的今天交货，可我们却没能履约，恐怕他会很不开心。今天早晨，我派人传信约他在船上见面。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没有上船呢？
1: 老大，他提了要那批货，我想应该不至于。
0: 这倒是，吴桥，告诉弟兄们，景彪和那个小聂种都得抓活的。
2: 是。
0: 后面的事情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真没想到，霍杰这个老东西跟我玩了个障眼法，自己回来了却将货物留在宜宾交给锦玉看管，让我失信于雇主，真他妈可恶之极！
2: 他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了？想得美！这次我带了帮中所有的好手，现在有那个小孽种做人质，锦玉就是藏在地底下，我要把他挖出来。嘿，老大都亲自出马了，一个锦玉能翻起什么大浪？我看这次一定是手到擒来，
0: 一定要快！ 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次的雇主不是好惹的。他们既然能够利用我除掉霍杰，就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尽快将货交到他们手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3: 下面就是龙脊仓。

了。记住，见到下边有光亮，马上关闭手电。

你来干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来？记得今天下午你曾经说起，只要你们两个谈话，我就一定会来，是吗？不是这样的吗？哼，你还说，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比我含蓄得多。 当然，现在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吧。你，哼，这个混蛋！这么是个东西。

0: 可真含蓄，又来做什么？想听听我们俩说话。
1: 怎么，你不想让我来陪陪你吗？一个人多寂寞。
0: 哎，你别进来呀。
1: 我真是佩服你，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竟然还能苦苦等上几个小时，了不起呀！
0: 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儿？哼，你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他早就回来过了。
1: 是吗？那你刚刚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说？干什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0: 你这是个多事的女人。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房间钥匙，我不等她行吗？
1: 说实话不就得了？
0: 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自己不知跑到哪儿鬼混去了。
1: 真是怪了，这么长时间他会去哪儿呢？
0: 他会不会碰到什么熟人了？
1: 哈，不可能，他在重庆根本没有熟人。
0: 哦，你倒挺清楚的。
1: 啊，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他吗？既然这样，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他吧。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如果他对你无话不说，现在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1: 我
0: 好啊，我就陪你一起等。哼。

0: 叔卢长，他能行吗？这万一……
1: 放心，耐心等待吧。哎呀。

0: 是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

0: 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抗。

0: 康享，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

0: 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0: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1: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0: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敬请关注。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3000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持续做好相关领域工作，以实际实效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
7: 张掖市持续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在民乐县，当地聚焦辖区老年群体生活实际，将走访关爱、居家守护、便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切实化解老年群体生活难题，全方位保障老人居家生活安全。
8: 我也上了水泡了，我个端也闭的了，这里水质我也不会用啊，社区的人力管教的

0: 咋的用啊？那个配茶还安全，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们每周入户敲门两到三次，就是想多看一看，多问一问，及时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把隐患化解在平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尽我们所能守护好辖区居民。
2: 商业市甘州区盘活辖区闲置办公资源，打造便民后学驿站。
3: 以前下雨刮风或者大热天没地方去，就站在路边等，现在好了，社区建了这么一个驿站，有热水喝，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看看书，娃娃出来就能接到，这个事情做得真的很贴心。
2: 在酒泉玉门市，聚焦群众突发性、临时性、紧迫性生活困难，健全完善主动发现加快速响应、精准施救加暖心兜底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玉门镇戴家滩村村民吴守荣夫妇在年初遭遇交通事故，高额的治疗康复费用让原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为他们及时办理了临时救助。今年以来，玉门市已为1363户2264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577.11万元，精准高效为困难群众兜底。
4: 我们充分发挥村组网格力量，通过日常走访及时掌握群众疑难问题并快速上报，将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尤其是为腿脚不便、高龄独居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服务，确保救助政策精准直达。
2: 城市路网是城市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民生幸福的直观体现。临夏市规划建设的多条道路相继建成通车，覆盖了城北城东重点片区，以往群众绕行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5: 这条路开通以后，给我们这个居民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小区，节省时间。娃们上学时，这条路是也近呗。
6: 最近新开了几条这个断头路，路又宽又平，我们出行也特别方便，不用再去绕路了，乘客满意度也提高了。
2: 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把抓项目、扩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8: 近日，瓜州县年产120万吨低界煤分级分制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在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开工。作为2026年甘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甘肃省首家实现企业生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煤化工发电项目，兼具突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当地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质增效发展具有极强示范引领作用。
9: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企业内部资源的循环产业链，充分利用上游生产煤气等各类副产物，实现变废为宝。年产值16.3亿元，年利税3.83亿元，将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
10: 园区将严格落实包抓联、六必坊工作制度，闭环处置企业在融资、用工等方面的现实诉求，持续深化帮办代办服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8: 作为甘肃省列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甘肃琛金磊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每年微废处置中心项目正加速建设，各工种交叉作业，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整体按既定节点稳步提效。
11: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的关键阶段，总体进度完成80%，我们将严格按照既定工期目标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高质量交付。
8: 传统产业升级提级不稳，新兴产业布局蓄势待发。作为高台县布局新能源加绿色算力的标志性项目，北京万界高台智算中心新建近20000平方米智算中心楼宇，配套布设500个标准机柜。
12: 项目主体基本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外墙的安装和粉刷，其他的主要的工作都在室内的配电、机房的装修。我们预计在11月。可以达到可运营的标准。
8: 在廊溢古浪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构建起高效稳定的储能供电系统。
13: 项目现在正在进行综合楼装修，设备

0: 基础施工下一步将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在今年11月具备带电条件，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实现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的高效消纳与优化调配。
1: 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田间地头秋收忙，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风景如画，硕果飘香。连日来，敦煌市阳关镇2.53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敦煌是全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之一，阳关葡萄远销全国各地，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4: 我觉得今年这葡萄用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价格上嘛也比较可观。我们今年有个好收成，有个好价钱。
3: 眼下甘南州30万亩高原青稞迎来丰收季，农牧民依托机械化作业与政策支持，全力推进青稞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丰产增收。
5: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栀子花收割，一捆一收的，心里特别踏实。
3: 订单在手，销路不愁。甘南州持续健全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联农带农发展机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搭建产收销一体化发展链条，让农户种地有保障，销售有渠道。
6: 我们与当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整合零散土地，推行订单农业，实行统一品种管理、技术收购，提升青稞产量品质。我们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2至0.3元保底收购，通过分红、售粮、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订单农业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背后是当地深耕特色产业的底气。当前张掖高台10万亩特色辣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打造4个万亩种植镇、15个千亩专业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4亿元，带动3.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7: 辣子今天产量还比较火，我们产量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17块钱左右。
8: 我们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1000多亩的订单。大约能收3000多的农户的收入嘛，什么的3000多4000块钱。
3: 产业兴旺是群众增收的底气。这几天，武威天柱松山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甘蓝、大白菜长势喜人。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下菜种植，将其打造为4个1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创造了大量就近
9: 服务于群。
10: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有效盘活了县治劳动力，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切实让高原下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扶贫产业。
3: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兰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的通知》，明确坚持公益属性、普惠优先、公开招标、择优确定运营主体，建立准入运营考核的全链条监管机制，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11: 通知明确，公建民营模式适用于政府出资建设、购置改造的养老服务设施，以部分固定资产吸引社会力量建设且约定期限后所有权归政府的设施，以及新建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等。运营主体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失信记录，无重大违法违规和事故记录，无侵害老年人权益记录，并具有3年以上专业运营经验。遴选需公开、公平、公正，严禁暗箱操作、指定承接、违规转包分包。合同期限结合规模、投资等合理确定，投入资金较大的可适当延长。在运营中，机构需优先接收特困供养人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高龄独居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预留普惠性兜底床位，严格执行收费公示，严禁擅自涨价、隐形收费和过度市场化逐利。需落实安全、消防、食品和服务标准，加强人员持证上岗。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

0: 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日前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双节消费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市民理性消费，谨慎避坑，依法维权。
1: 选购月饼、酒水、生鲜等节日消费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持证经营门店，仔细核查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资质及配料信息，不购买来源不明、无标识、过期变质商品，谨慎选购私域朋友圈售卖的手工月饼。出游方面，跟团出游要警惕远低于市场合理成本的旅行套餐，出行前必须签订规范书面旅游合同，不轻信口头许诺，优先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官方小程序等正规渠道购买。预订酒店民宿要仔细甄别用户真实评价，区分房源实拍图与网络宣传图片，警惕图片和实际房屋差距过大的民宿。省消协提醒，消费纠纷发生后，优先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合理表达诉求，协商无果的可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线上提交投诉，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甘肃台报道。
2: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历经数日海上作业，山东日照蓝山区部分渔港码头近日迎来开海后首批大批量渔货回港，拉开了当地秋日海鲜丰收上市的序幕。渔民们大获丰收，在1000多箱的渔货有鲳鱼、刀鱼、鲃鱼等。在蓝山区中心渔港，归航渔船尚未稳稳靠岸，码头泊位旁早已车流汇聚，人流涌动。商贩、水产收购客商早早驻守等候，抢抓开海第一波鲜活海鲜，渔民们高效协作，将提前整理好的各类渔货传送上岸。甘肃台报道。金秋九月，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的10余万亩水稻渐次成熟。从山脚到山巅，层层的梯田宛如金色织锦铺展山间，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云海、森林、村寨与金色的梯田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幅大气和美的田园丰收画卷。元阳哈尼梯田作为全球首个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

山遗产农耕文明典范。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因地制宜，依山造田，孕育出独特的山水农耕生态体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甘肃台报道。

0: 杂志介绍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它结合了机器学习、传感器融合和个性化语音引导，能帮助视障人士在户外更快地实现独立导航。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需要在更多导航任务、地点、天气条件和更广泛的社区使用场景中开展进一步研究，并进一步优化用户界面和可穿戴设计。
1: 水星表面遍布一道道皱纹，这是该行星曾经更大，后来逐渐缩水的证据。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空间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由于撞击坑产生的碎屑掩盖了水星收缩的痕迹，这颗行星实际缩水幅度可能比此前预测的要高10%至30%。
0: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主导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钛聚合物开孔混合晶格超材料，它不仅能漂浮在水面上，还比目前用于码头、浮标和漂浮传感器的不锈钢或高密度塑料更耐海水侵蚀。这项新发明攻克了金属晶格结构难以漂浮的根本性难题。
1: 近年来，一支由科学家和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开展拯救珊瑚礁项目，寻找耐热珊瑚。他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海岸附近种植珊瑚，观察它们的生存状况，评估哪些品种更耐热。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在周围放置色彩参考图，记录珊瑚颜色变化，用于监测它们的健康情况，及时发现热应激迹象。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时节，地处秦岭南麓的辉县，青山林海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意境绵长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但小时候的他并不认可父亲的带头行为。
1: 那时候专门的父亲最终拧着大家该感觉收的呢，自己感觉就像是父亲说，现在就觉得是这种公心或者是这种信仰吧。
0: 这位在他眼中有点傻的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顾天祥。1972年，顾天祥靠着一股战天斗地的韧劲儿，带领着乡亲们修林带、引水渠，硬生生在荒漠之中一点点刨出了家园的模样。
1: 现在自己赶上了，有的时候就得有这个傻劲和这个烧劲和或者这个韧劲和才能把这个事情干好。
2: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今天就跟我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0: 这是顾红艳在村委忙碌的日常，父辈们守住了戈壁青旅，他又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发展，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闯出一条兴业致富的新路子。
1: 我赶上从事几年，因为这些个原先这种种法知识可能先收入太低吧，想着结合这个乡村振兴有些这个文旅产业，因为带动我的农活呢，我们就打造了红田园来增加农活的收入，从这个手工作坊还有些手工作所挖掘这些技术呢来增加农活的收入，想着就他们的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去看看呢，今年的出这样天晒的咋的个了？哎，红姐，今次呢我，已经不生花了。它要是得黑色的话，就是花特别多，水分多就是花多啊、基本是天就得打，那可能得两次到三次吧。
3: 就得把上面的这个白花全，就是经常两三次的要打掉。
1: 你看像这个盆里的
3: 啊，
1: 这个盆里
3: 这个就是黑土了，
1: 这个就基本撑到60%了，直接。
3: 哦，
1: 再晒个3-4天都是个礼拜，这个就能把从这个小缸弄了，大缸那出葱了就。
3: 你看这个醋的颜色，需要酿的特别黑才算是咱们这个醋成功了。
1: 吃的见你还是豆的见了，它也是这样，你看它这还黄。
3: 我要尝一下这个醋有多酸。哎呦，太酸了，特别酸。但是顾书记说了，这个醋是咱们红旗村的纯手工醋，所以是又健康还美容养颜。去年咱们酿的这个醋大概卖了有多少钱？
4: 卖了2万多吧。
3: 2万多？
4: 嗯，
3: 那这个收入其实还算是挺好的。
1: 种子还这样种？
3: 嗯，对。
1: 两个人之间的副业也就是，
3: 就不用再出远门了。
1: 嗯，对对对，就是
3: 在咱们院子里面就能挣2万块钱。
1: 就是的啊。今年苹果咋的个兄弟？
5: 嗯，今年的苹果也好着呢。
1: 才在院里的果那啥长得咋的？
5: 嗯，今年的桃子还熟着还壳子。
2: 看我手里这颗爱心型的西梅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非常新鲜。顾书记，我们这会儿去干什么？
1: 我们这会子给你吃个，往这蟠桃园。
2: 嗯，
1: 全部是蟠桃。
2: 蟠桃。
1: 就是、嗯，我们引进的新品。
2: 还有西梅。
1: 嗯，还有西梅。
2: 是您要带着我去体验一把这个采摘是吗？
1: 就是的，就你亲自干出去，采摘的那种新鲜。
2: 平时采摘的人都特别多，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所以今天是我承包了这片果园。好，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1: 这就是我的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
2: 嗯，
1: 蟠桃
2: 啊，这个蟠桃也是新品种是吗？
1: 嗯，新品种。嗯，
2: 这种新品种其实等于是也解决了就是桃毛过敏人的这种困扰。
1: 嗯，
2: 是吧？
1: 对对对，其实
2: 哇，这个好红呀，书记。
1: 嗯，最好的小心。
2: 哎呀，真是爬高上低。
1: 嗯，
2: 哪个好，书记？啊，已经掉了，
1: 没事。
2: 哇，
1: 那就是它是太多了，
2: 太熟了是吗？
1: 太熟。
2: 哇，这个直接感觉是就在上面吊着呢。
1: 嗯，已经熟透了。
2: 对，
1: 嗯，好，
2: 好幸福。
0: 一心想要带领乡亲们过红火日子的顾书记，敏锐地把握住了乡村发展的机遇。他打造了红田园综合体，创新红色教育加生态旅游加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从农家老醋、手工艺品等特色农产品，到研学拓展、休

0: 越先往这些个呢是这个风吹石头跑不见任何草，说就想起那时候条件真的是恶劣，看到这些病杨树就看到我们那时候的苦难了。
1: 看着眼前笔直伫立的白杨树，仿佛和他一起诉说着父亲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一起把戈壁种成家的日子。

0: 险采摘文旅项目，让红旗村一夜新带动百业旺。
1: 老人们有个幸福的晚年，让子民呢就是出去呢放放心心的工作啊。光火车服务乡亲们想的是各个卖食的大嘴巴。
0: 乡村美好从来都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村分民分的蜕变，从家家户户增收到邻里和睦相处，顾书记把平凡的小事儿做到极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撑起了红旗村的幸福生活。

0: 今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2: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1: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我省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而且降下大雨的地方也不少。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不仅需要防范相关的次生灾害，还要注意频繁出现的大雾天气给出行制造的安全隐患。秋雨连绵，最明显的影响就是降温。近期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并且短期内气温还会持续低迷，处于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是连续降雨，还会放大降温的感受。不要只想着春捂秋冻，胸口和脚腕不要轻易暴露，防止寒气入体，该保暖还得保暖。接下来降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今天白天，定西、宁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周为阴天，部分地方呢将会下起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其中祁连山区的东部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摄氏度。酒泉晴，7到24度。嘉峪关晴，9到24度。张掖晴，9到25度。金昌多云，9到23度。武威多云转晴，9到21度。白银阴转多云，9到19度。宁夏小雨转阴，8到16度。甘南小雨，4到10度。定西小雨转阴，7到14度。陇南小雨，18到23度。

0: 天水阴转多云，14到22度。平凉小雨转阴，12到21度。庆阳小雨转阴，13到1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6到18度。甘肃矿区晴，4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6到23度。辉县小雨，15到22度。临潭小雨，7到11度。康县小雨，13到21度。两当小雨，15到22度。叠步小雨，9到14度。和正小雨转阴，6到14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三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 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碗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进来，
1: 大哥，怎么样？顾主到了。
0: 快，快请他们上来。
1: 他们就在门口呢。
0: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1: 他们就住隔壁乙号仓房，
0: 就是下午上船的那个病人。
1: 你们先出去。
2: 是。

0: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天龙老弟啊，你令我很失望啊。
1: 哦，我实在没有想到火劫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
0: 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是吗？
1: 正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原来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
1: 哦，为什么？

大哥，洗手间有动静，去看看。嗯。

0: 把这个铁壁的打开。
1: 。
0: 下来。

0: 大哥，没有人，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吧。
1: 你们出去吧。
0: 是，走。

0: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
1: 好了，天龙老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你们却一拖再拖，现在霍杰已经死了，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记住，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你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
0: 哼，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你怎么理解吧。
0: 你心急，这我能够理解，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是跺跺脚，山水都要颤一颤。不瞒你说，我们还从来没被人威胁过。贾兄今天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1: 天龙老弟啊，你也应该明白一点，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只要我说出口就一定能办到。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0: 贾兄要的是货，我要的是钱，何必如此剑拔弩张？你也看到了，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完璧归赵。
2: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3: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刘天龙那伙人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如常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景彪啊，他虽然是个孩子，行事却非常老练，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个7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3: 快，如常回来了。
2: 怎么样，办妥了？
4: 洗手间里没有窗户，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
2: 我说过他不会让我失望。
3: 真是个好孩子。
4: 叔叔、还有一件事儿。
2: 什么事？
4: 那是我刚爬进3层的管道，进入以后仓房，从通风口向下看，房子里黑着灯，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是个死人，没想到我刚想走，他突然坐起身，

0: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只露着两只眼睛的男人？
1: 没错，军门叔叔，你认识他？
2: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3: 正是。
2: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3: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2: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3: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0: 如常，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
1: 是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0: 后来呢？
1: 后来他站起身，把身上的布撕下来，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刘天龙来了吗？”
0: 他是来见刘天龙的。
1: 应该是的。进入甲号仓房后，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0: 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
1: 他背对我坐着，我没有看清，但好像就是他。
0: 他来见刘天龙，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他怕什么呢？如果能到一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
1: 叔叔，那个病人走后，我跳进客厅，打开了靠墙的舷窗。
0: 啊？
2: 小金豆子，
0: 叔叔没看错人。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
4: 肯定是出事了，已经整整六个小时了。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可现在……这不是他的作风，一定有情况。
5: 你说他会出什么事儿？
4: 现在还不好说呀。
5: 啊，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以蒋和为名诱我们上船，在船上暗伏杀手，除掉他？
4: 这也正是我的担心。
5: 啊？这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你一定知道实情，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你害了他！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他对你那么好，我跟你
6: 冷静点！如果我想对付他，他会坐在这儿等六个小时吗？你说话的时候，我能不能动个脑子？我爱他，因此不会害他，懂吗？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5: 你说的是真的？
6: 让你明白一点道理怎么这么难？
5: 哎，你做什么去？
6: 我要去救他，不能再等了。
5: 我也去。
6: 除了捣乱，你还会做什么？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
5: 我信不过你。
6: 那你就快点。

0: 走吧。嗯，说好了，一切听我指挥。嗯，
1: 他可能在一层的六号仓房。
0: 哦，
1: 跟我来。

0: 你干什么？
1: 进去。啊，
0: 他们也不在。
1: 他们？他们是谁？
0: 没必要知道。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万一他出了事儿，你会后悔一辈子。

0: 你还这么吞吞吐吐，再不说实话，一切都晚了。好，我告诉你，
1: 快，快！
2: 跑了！
0: 放下枪，放下！
3: 你们什么人，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快点放下！
1: 是。

0: 小子，
1: 没想到吧？
2: 刚刚我还在纳闷，这屋里怎么没有人？原来是个圈套。
1: 少废话，跟我走。

0: 果然来了。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扇玄窗开了道缝，于是我马上想到，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现在得到了验证。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把你说得很神，我看也不过如此。对于我来说，你实在是太嫩了，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看起来我错了，是我的手下太无能。
2: 是老大太厉害，是不是弟兄们？
3: 对，没错，咱们老大是谁呀？盒子门里一等一的红杰，那叫高手。
4: 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赛过诸葛亮。
5: 没错，大哥的脑袋转一转，够咱们想一年的。
6: 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
5: 就是，
7: 是啊。就是啊。
0: 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就是你吧？
1: 你就是刘天龙。
0: 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
1: 其实啊，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你的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我师父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
0: 哦，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说说。哦，我累了，能到沙发上坐坐，那样能舒服一些。
0: 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死到临头竟然还如此镇定，佩服。沙发你不需要了，因为你马上就要死。
1: 你错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是吗？我倒想听听。
1: 你现在看到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因此断定我会死，是吗？
0: 难道不是吗？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啊。
1: 不提生存这两个字，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们不敢开枪。
0: 哦。
2: 小子，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
1: 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2: 没错，你说过。可是小王八蛋，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小杂种，你他妈够狠！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他奶奶的！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哎呀！
1: 方五桥。方五桥，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是不是？
2: 是。你先放了我们老大。
8: 兄弟，你别冲动，先放下枪，有话好说嘛。兄弟，
1: 也真难为你了，领着一帮乌合之众，竟还有脸吹嘘什么一等一的红鞋，什么赛过诸葛亮，我都替你脸红。
8: 兄弟，
1: 他的嘴很脏，你说吧，该怎么办？
0: 抽自己嘴巴。啊，
8: 给我抽。
1: 再用力，那样你才会记住。
8: 你他妈还不使劲抽，快呀！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1: 赔罪，那倒用不着。弟兄们，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怎么个赌法？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3: 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 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三百六十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 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 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它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 在，非常神，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0: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3: 休闲一些、
0: 防风，对吧？
3: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3: 呢，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对，有宽松富裕度，
0: 是不是
3: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3: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2: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

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

0: 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息。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

0: 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哦，你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0: 赔罪，那倒用不着。弟兄们，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怎么个赌法？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哦，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
2: 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锦彪，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
0: 你说什么？什么货？我听不懂。
2: 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0: 你都知道了？
2: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锦彪告诉我的。现在霍如常和锦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 但你一定找不到。他们在你手里。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嗯。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
3: 弟兄们。

0: 兄弟，说吧，你想怎么样？
1: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嗯。
1: 我跟你做笔交易。
0: 什么交易？
1: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

没事，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别动，蹲下，把枪放进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 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双手背后，站好。 蹲下。

0: 结束了，大姐，你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炸弹！啊！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炸弹！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弹，大家就都得动。啊！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景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线。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虎哥，赵守六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是。
4: 啊！这怎么回事？这。

0: 你没事吧？我很好。怎么？他们是你朋友？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 谢谢你们，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嗯，起来，出去，快！
1: 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我都担心死了。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
2: 好，我马上去。
0: 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二十名红鞋，竟会被两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猎人。
1: 猎人？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
0: 兄弟，怎么称呼？
1: 叫我猎鹰吧。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价钱我可以接受，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0: 那时间呢？三天。三天。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哦，
1: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三天，我不收定金，三日为限，三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
0: 怎么样？好，
1: 成交。我怎么与你联系？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去的。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下一站是宜阳，我会带手下离开。
3: 取陆路奔宜宾，哼，非常好。玉成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昨晚才认识。昨晚？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是大哥救了我们。
4: 哥，你说的是程涛？
3: 啊，
4: 我说呢。

0: 这一天没见，就多出了一大一小这两个大活人。
1: 不瞒二位说，我老井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汤大哥啊，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身手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2: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
3: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2: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3: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2: 我知道了。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
3: 可怕的人。
1: 哎，老大，您没事吧？
3: 一群废物，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宜阳下船。
1: 锦彪和那个小孽种呢？
3: 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1: 没事，我马上通知。 二位姑娘，看你们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呀！
4: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他可没法比。
0: 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个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
4: 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
0: 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哼，一会儿他回来，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
2: 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哼。
1: 大哥，
2: 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宜阳下船。
1: 哎，真的？
2: 嗯，过来。
0: 哎，
1: 来来。
2: 哎，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
5: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2: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1: 哎，如常，快快给师父磕头啊！
2: 哎，锦彪，这套江湖百智里就免了吧。啊，
1: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2: 行了行了，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贱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锦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
1: 嗯。
2: 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这样，

0: 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有事也好照应。啊，
1: 那雅琴姑娘呢？
2: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仓房。
1: 哦，好，入账来。那我们去了。
0: 雅琴。玉仙，雅琴，谢谢你们。

0: 水好喝吗？水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啊。你喝完了吗？啊，喝完了。就不准备说点什么？说什么？
1: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这些锦标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 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要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6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切，
1: 你说的倒轻巧。 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我说过吗？怎么？ 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6个小时过去，6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儿，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

0: 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琴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1: 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
0: 守则中明文规定，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 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应该说，首先是同事，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做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琴的感受与我相同。
1: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应该说可怜才对。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我们要听真话。你们知道吗？
0: 老板就在这个船上。你说什么？老板？哪个老板？对于我们来说，
1: 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没有。
0: 是他对我说的。哼，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如常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如常当然不认识老板。您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 坐在贾浩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什么东西？这两个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眼熟？
1: 这是老板抽的气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
0: 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的。刘天龙的烟灰缸？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这种细雪茄名叫
1: Village，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使诈术试探了他一下。
2: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1: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舱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

0: 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1: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1: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标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 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利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益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益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益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益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们的益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6: 强筋壮骨。
5: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5: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 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6: 只要99。
5: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6: 告急！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6: 只要99。
5: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6: 2大包，
5: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真

0: 馒头的爆汁儿，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每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鲜才香嫩， 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 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爆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1: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孔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1: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标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景标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了，

0: 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仓房。于是我断定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1: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
2: 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0: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编练官，到现在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
1: 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0: 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0: 是什么？
1: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而是刘天龙约他。刘天龙杀死霍杰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锦彪和如常。
1: 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0: 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仓房到船长室，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仓房，紧跟着便带着景彪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1: 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
0: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1: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了。
2: 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

0: 我决定插手此事。
1: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
0: 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2: 雅琴，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锦标的安全。
1: 我明白。
0: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传到宜宾后，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
2: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0: 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
2: 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
3: 不知为什么，燕双鹰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板对这批神秘货物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燕双鹰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等着。

0: 怎么还没睡？
1: 睡不着。
0: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到陆佩？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0: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1: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0: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之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1: 嗯。
0: 因此我们必须要查清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1: 哦，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0: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哦，
0: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条下策。

0: 办法的办法。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1: 当然会去接货呀。
0: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啊，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绝对不能放过。
1: 嗯。
0: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1: 是什么？
0: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1: 我回去送信。
0: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0: 等一下，请问船上还有没有旅客？
1: 哦，小姐，船上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瞧您说的，要是船上还有客人的话，我们能关门吗？
0: 可是我有几个朋友乘这班船到宜宾，刚刚并没有看到他们下船，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哦，
1: 行，您去吧。啊，
0: 谢谢。
1: 来，慢点。
0: 请问有一位姓林的小姐是住这儿吗？
2: 啊，她住五号仓房。哎，小姐，你等一等。
0: 怎么了？
2: 您是洪小姐吗？
0: 是的。
2: 刚刚林小姐下船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位洪小姐来找，就把纸条交给她。
0: 哦，林小姐下船了。
2: 是啊。
0: 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她？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你们错过了。
0: 林小姐一行几个人？
2: 三个人，两位小姐，一位先生。
0: 那纸条呢？
2: 哦，这儿。
0: 紧急情况不及细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安顺宅。
3: 那我们走吧。嗯，
4: 真乖，如常。
5: 石头剪子布，
4: 哎，石头剪子布，
6: 石头剪子布，你输了。
3: 请进。怎么样？已经把条子交给那位洪小姐了。
0: 他们人呢？
3: 下船了。
7: 谢谢。
2: 哎，先生，不用了，刚才给的够多了。
7: 收下吧，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待一会儿。
2: 没问题，轮船在码头过夜，你想待多久都行。
7: 好，去吧。
2: 嗯。
8: 洪雪儿不是已经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9: 他们现在一定藏在码头的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要过一会儿才会真正离开。
8: 哦。

0: 可是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1: 像程汤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让你发现的话，你就永远别想找到他。
2: 哦，到了。这间济仁堂药铺就是霍大哥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
1: 哎，怎么大白天关着门啊？
2: 哎，是啊，真怪啊。嗯，哦，老马叔，我是警标，开门的。
3: 怎么，他们不在家？
2: 不可能都不在啊，这间药铺是不会关门的。
3: 再瞧瞧。
2: 老马叔，开门呐！
4: 我是几位？几位？你们找谁呀？
2: 哎，大爷，问一下，这间药铺怎么关门了？
4: 怎么？你不知道？
2: 知道什么？
4: 哎呀，几天前这间药铺闹了怪病。掌柜的老马和伙计都送进了医院，店也关了张。啊？
2: 什么怪病？
4: 是啊，你们从外地来的吧？
2: 哦，我和掌柜的老马叔是隔房亲戚，我路过宜宾过来看看他。大爷，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啊？
4: 这谁知道啊？一宿的功夫。店里的人全倒下了，这身上脸上烂的，这直流黄水啊，真可怕。
3: 您知道他们住在哪家医院吗？
4: 就是原来的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叫红星医院。
3: 哦，
2: 大爷，谢谢您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呦，这倒霉劲儿的，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你瞧，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宜宾，这老马叔又得病住进了医院。哎呀，这人要是倒霉啊，那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啊。
3: 掌柜的和伙计同时染病，这病的确有些奇怪。
2: 啊？什么？
3: 没什么，别着急，会有办法。我看咱们还是先找家旅店住下来再说吧。好，走吧。
2: 哎，
5: 自己玩会儿。
1: 嗯，
2: 哎呀，
5: 看看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哼呀哈的，我都听烦了。
2: 哎呀，
5: 一个大男人这么沉不住气，你看看人家程汤，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哪像你呀，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
2: 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还怕什么呀？也不至于整天东躲西藏的，这本来想的好好的啊，来到宜宾，这投奔他小姑锦玉，可是到现在，
6: 江叔你别着急，找不到小姑，跟着我师父也是一样的。
5: 听听，你还不如人家孩子呢。
2: 哎呀，他是不知道愁啊。
3: 啊？谁不知道愁啊？
2: 哎呦，
6: 师父，
3: 如常
2: 怎么样？打听到了吧？
3: 红星医院就在宜宾城北的南府街上。事不宜迟，你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个究竟。
2: 好，
3: 雅琴，玉仙，你们在这里陪着如常，记住不要随便出门，注意周围的动静。
7: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3: 走吧。
2: 走。
5: 如常，饿不饿呀？
6: 不饿。

0: 带你去玩一会儿。
1: 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哦，什么预感？
1: 我总觉得那批神秘的货物，老板反常的举动，还有这场怪病，整件事情都透着诡异莫测。
0: 你说的是这个呀？
1: 啊，你说的是什么？
0: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1: 嗯，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0: 阴谋？什么阴谋？
1: 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感觉，无法说清。也许等程汤从医院回来，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0: 不是小姐，请问济仁堂药铺的马老板住在哪间病房？
1: 马老板？
0: 哦，就是得了怪病的那几位。
1: 哦，是他们呀，他们住在三层的隔离区。你们是他们什么人？
0: 哦，我是马老板的亲戚，听说他得了重病，想看看他。
1: 不行，这几个病人得的是烈性传染病。
0: 烈性传染病？他们得的是什么传染病？
1: 病因还没有找到，只知道非常厉害。目前医院已经派人将那里严密控制起来，不允许探视。
0: 哦，是这样。
1: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哦，谢谢，打搅您。
1: 没关系。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

0: 这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

0: 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1: 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

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怪病，这他们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会烂成这样？怎么会染上这种怪病？真是太可怕了！
1: 老李，咱们到特务病房去看看。
0: 有人。

0: 孙医生啊，看来病人还是没有好转，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腹泻不止，全身溃烂，看症状有点像黑热病。可黑热病是不会发生溃烂的。哎，老李，你看会不会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倒是会引起高烧、腹泻和局部溃疡，可是总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吧？你看看。
1: 溃烂是全身性大面积的，如果说只有一个病人是这种症状，还可以说是个例。但五位病人全都一样，我看不像是斑疹呐。
2: 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真有点邪门。
0: 嗯。
3: 哎，对了，老李，已经3天了，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0: 下午我刚问过了，化验室说要培养细胞，还要再等一等。
1: 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再等下去，病人恐怕就没救了。
0: 孙医生、李医生，化验结果出来了。给我！霍乱！
1: 什么？霍乱？真的是霍乱？
0: 可霍乱怎么会全身溃烂？
1: 来来来，啊！霍乱病菌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几天之内，整村整镇。 甚至整个城市都会被感染。
3: 可是迄今为止，城里并没有爆发霍乱的迹象。
1: 那倒是。
3: 走到化验室去看看。
1: 好，快！
3: 天哪，他们染上了霍乱，那可是瘟疫啊！走，去哪儿？

0: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5: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6: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7: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8: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9: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0: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1: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2: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3: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4: 我们要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

0: 大哥，咱们的药铺来做什么？
1: 看看，
0: 看看。
1: 如果蛇狼马术他们真的在这里染上了霍乱，那么房子里的东西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
0: 这房子里的东西又不会说话，能告诉咱们什么呢？
1: 注意观察，看看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0: 西头那间卧房是老马叔住的，没发现什么。这是什么？
1: 一条女人用的腰带，在床下找到的。
0: 女人用的腰带？可老马叔是光棍一条，没讨老婆。
1: 而店里的伙计又都是男人，那么这条腰带会是谁的呢？
0: 这就难猜了。哎，会不会是老马叔在外面找的野女人啊？
1: 那他不是应该住在老马叔的房中吗？
0: 对呀。哎呦，你瞧我这猪脑子。那这腰带会是谁的呢？
1: 你再看看床上的被褥。
0: 这被褥有什么奇怪的？我看不出来。
1: 这是一间临时客房。
0: 临时客房？你怎么知道？
1: 如果这间房有人常住，住在屋中的人只需叠好被子就可以了，绝不会将褥子也卷起来。
0: 有道理。哥，这能说明什么呢？
1: 一个女人临时住在这间客房里，她会是谁呢？
0: 锦玉。你是说锦玉曾经住过这里？
1: 不是吗？这样一条鲜亮的腰带，绝不会属于一位中年妇女，肯定是年轻姑娘用的。腰带上没有灰尘，证明腰带的主人离开的时间不长。
0: 是啊，
1: 这家药铺是霍杰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知道的人除霍杰外只有如常、锦玉和你。我说的对吗？哎，
0: 不错。
1: 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几天前住在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客房中，除了霍杰的妹妹锦玉，还会有谁？
0: 哎呀大哥，太对了，一定是锦玉。哎呀大哥，我可真服了你了。
1: 可以肯定药铺出事前锦玉一定住在这里。
0: 哎，对，太对了。哎，那你说他现在会去哪儿呢？
1: 我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
0: 不瞒大哥，知道锦玉还在宜宾，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走吧，到耳房去看一看，也许还能发现什么。
0: 哎，

0: 这是什么？药瓶。这标签上写的什么呀？这是日文。日文？小日本的字儿。
1: 请不要啊，这家药铺卖西药呢。哦，这是个中药铺，不卖西药。西药太贵了，一般的药铺啊都进不起。哎，大哥，你是不做药的生意，这不了解行情。也就是在半年前吧。
0: 这一箱盘尼西林，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小瓶子，就能值两只金条。过去我们九号码头啊，就做过不少药的买卖。
1: 中药铺里出了西药的瓶子，这可真是怪事。
2: 也许是谁得了病吃完药，把瓶子就给扔在这儿了。
1: 走吧。
0: 好。
2: 嗯。

0: 你什么人？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0: 你是谁？我是景彪啊！
1: 景彪，怎么会是你呢？
0: 哎呀，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他就是景玉。
0: 是啊，
1: 景彪，他是谁？
0: 哦，这位是程堂大哥，是我和如常的救命恩人。
1: 啊，如常也到宜宾来了？
0: 对。
1: 那我大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0: 被刘天龙那个王八蛋害死了。什么？一言难尽啊！为了那批货物，雇主买通了刘天龙，在12号船坞害死了你大哥。然而他们在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那批货物。刘天龙马上想到了是你将货物藏在了宜宾，于是。
1: 他想用如常当人质逼你交出货物，多亏了这位程大哥，否则的话，程大哥，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到我们落脚的通达旅社吧，那里比较安全。

0: 原来是这样，若不是这几位仗义相助，我和如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程大哥，两位姐姐，锦玉替死去的哥哥，替侄子如常，谢谢你们。好了，锦玉，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1: 锦玉啊。
0: 你能不能对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一个月前，我大哥接下了这单生意，雇主出500条黄鱼，要我们从长春押送一批白货到重庆。500根金条？而且按照一般押货的规矩，应该是先付定钱，货到后再付全款。可这次的雇主非常痛快，事情谈定以后。 便将所有款子一次结清，500根金条一次付清，他可真下本啊！什么叫白货？所谓白货，就是市面上稀缺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吗啡、亚莫丁等等。接单之后，大哥派我率帮中20名好手连夜赶往长春，到达后。
2: 我按照雇主事前说好的联络方式，与交货人接上了头，约好当晚在长春市警堂大酒店的客房中见面。一会儿他来了，你就用日语跟我交流，好别让他看出来你会中文。
1: 小姐，你找谁？
0: 我是重庆来的，请问这里有一位左先生吗？
2: 啊，他正在房间里等你呢。
0: 先生，那您是？
3: 我姓许，是左先生的朋友。小姐，请问您贵姓？
2: 霍霍锦玉。霍小姐，请进吧。
0: 你们在这等着。是。霍小姐，这位就是左先生。こんにちは。
3: サルさん、こちらは荷物取りに来たホさんです。
0: 嗯，他不是中国人。
3: 左先生的真名叫佐藤幸之助，是一位日本人。
0: 啊，日本人？
3: 是的，我是他的翻译。
0: 货在哪儿？
3: 荷物は
0: 佐藤先生说，这批货是绝密物品，非常危险，带进城中怕被共产党的公安城管部队发现。

0: 许先生，请你告诉佐藤先生，买主非常着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交货。
1: 相手は漁っている。いつまで渡せるんですか？明日の10時、神戸の工場で渡せる。
2: 他说明早十点，在长春西郊外的废工厂交货。
0: 好吧。事情就是这样。
3: 你是说与雇主交易的是日本人？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4: 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人交易呢？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4: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藤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1: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は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物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彼女は今の話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この薬品は事件以後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3: 中村さん，
1: 嗨，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4: 嗨，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5: 来，
6: 走走走，
5: 好，来
3: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3: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3: 你来看看这个。
0: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3: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
0: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3: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0: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

0: 碎了瓶子。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1: 我说怎么找不到它，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0: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7: 放心吃，
6: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7: 老少皆宜，好消化。
6: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

0: 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

0: 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披露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翅膀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一仙福山药粉条，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呀。
9: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

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
1: 今天这场直播，
0: 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2: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3: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2: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观澜映画，歌咏星汉文化，创意影音，活跃日常平民。
2: 家人们注意了，手工锻打刀厂家带着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今天限时领取，您没听错，直接就能领到手。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的名额。这把菜刀是老师傅千锤百炼手工锻打而成，刀刃锋利，切菜省力，刀身结实，拍蒜剁骨都不怕，一把刀能用10来年，错过这次机会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家人们赶紧扫码把这把好菜刀领回家。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

0: 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
1: 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1: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先生，请你验货。嗯。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将瓶子打破。嗯，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哦，是药品啊。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
0: 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笑>
1: 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会的。
2: 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1: 啊，
2: 这
1: 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0: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
1: 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3: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4: 来，走走走，好，来，来。
1: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5: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1: 嗯，正是。

0: 你来看看这个。哎，啊，
1: 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0: 这就是你说的誓言二号，对吗？
1: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10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2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你住在客房，你的手下分住在东西耳房中，他们在搬运铁箱时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瓶子。
0: 程大哥，你真是神了，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到达宜宾后，按照我大哥事前安排好的，住进了济仁堂药铺。
2: 快快跟上，跟上！好，来，哎，小心啊！快，小心！慢点，慢
0: 点！把箱子放在墙角，轻一点。哎，
2: 跟真沉啊！哎哎哎！哎呦我！哎，八哥，哎，姐，你敢打老子你啊？我打打打！
0: 摔了一个箱子吗？你猖狂什么？啊！竟敢动我的兄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还是你们得势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3: 对
4: 对
3: 呀！
0: 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后再敢动手，我敲碎你的脑袋！
5: 嘿，
0: 你说还有你们，哈，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后谁敢再动手，我敲折他的腿子！
6: 是
0: 把箱子给我打开！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看看。

0: 你他妈废物！你个大男人，连个箱子的拿不住！啊，
1: 狐狸啦！
0: 快给我抓住他！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狐 赶紧把打碎的瓶子取出来，把药水擦干净。
1: 来，把瓶子扔到外面去。
0: 不行，这批货是绝密药品，放在墙角吧。
1: 那好吧。
0: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第二天一早，我手下的弟兄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中村逃走了。
1: 他逃走了？
0: 嗯，这时我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恰在这会儿，我大哥霍杰亲自来到宜宾接货，听说此事也觉得非常蹊跷，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何至于吓得中村连夜逃走呢？于是他请城中的朋友找了一位懂日文的先生，那位先生来到药铺，先是看了铁箱盖上的那两行日文，他告诉我们，那些字儿的意思是，石井部队细菌。

0: 站专用试剂箱。
1: 实景部队细菌站。
0: 那位先生又看了瓶子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的并不是实验二号。
1: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2: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0: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怎么会懂日文呢？因为有很多武器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好，雅琴，你再仔细看看，这标签上有没有注明二号病毒是什么？没有。但刚刚锦玉说，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高喊“虎力了”是吗？是的。
1: 虎力了是什么意思？虎力了在日文中的意思就是霍乱。啊！霍乱！赵姐说的对极了，我也问过了那位懂日文的先生，他也是这样说的。霍乱！霍乱！啊！这又是霍乱！
2: 刚刚我和程大哥到了红星医院，看到老马叔和他的伙计们，他们都躺在三层的隔离区，个个昏迷不醒，脸上烂的就跟桃儿一样，直流脓水啊！医生说他们得的就是霍乱。
3: 什么？景彪，
2: 你说老马叔和伙计们都住进了医院？
1: 怎么？你还不知道？
2: 刚刚你说他们昏迷不醒，脸上还出现了溃烂。是啊。
3: 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霍乱？是医生说的吗？是的，他们是三天前住进的医院，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全身溃烂流脓，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可就在刚刚化验结果出来，医生确诊，老马叔和伙计们感染了霍乱。真的是，真的是。
4: 我一直就怀疑，他们得的是霍乱。怎么，锦玉，是不是还有别人染了这种病？我手下的弟兄，啊！我早就想到了。天哪，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2: 你继续说吧。听完那位先生的话，我们才明白，这批所谓的药品，竟然就是霍乱病毒。我大哥当即决定取消这笔交易，他要我将货物秘密隐藏起来，等候他的消息，而后便返回了重庆。我不敢耽搁，连夜将货物转移到宜宾城外的龙王祠堂。想不到第二天一早。 手下的两名弟兄又吐又拉，发起了高烧。到了下午，他们的脸上、身上开始溃烂出脓。更糟糕的是，这病传染得非常快，三天之内，除我和另外一名弟兄外，其余人全部感染。本来我想将那些重病的兄弟送到医院治疗，可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本想我大哥霍杰最多两天就能回来，可谁知道，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夜入药铺取些药材应急。可没想到，老马叔和伙计们他们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你们。
3: 刚刚雅琴说过，瓶子上的标签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的。从老马叔伙计们以及锦玉手下弟兄们染病的情况来分析，所谓的二号病毒，指的就应该是霍乱。那么活体试剂又是什么意思？
4: 活体指的应该就是人或动物，试剂则是尚未投入生产，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剂。不知我解释的对不对？
3: 有些道理。我们姑且抛开活体试剂不谈，单看装在小瓶内的病毒，高度危险。

0: 这四个字都不足以概括他的可怕。老马叔他们只不过是沾了下手，便立刻染上瘟疫。你们想一想，这种东西一旦传播开来，那可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1: 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2: 你说老板为什么要买这种可怕的东西？他要做什么？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从我得知雇主是老板那一刻起，这种预感就一直围绕在我心头，否则

0: 甘味。
1: 我是不会插手这件事的。
2: 但愿我们的预感是错误的，否则，
1: 锦玉，
3: 哎，
1: 如今你大哥霍杰被害，刘天龙率杀手四处寻找你和那批货物的下落，你手下的弟兄又全部染病，整件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让瘟疫流行起来，不光是我们，宜宾城中所有的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3: 我懂，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这批货粘在手里，扔又不能扔，毁又毁不得。我大哥被刘天龙害死了，手下的弟兄又都染上了重病，我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这批货交给我来处置吧。
3: 你？
1: 是的。
3: 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锦玉，我可以答应你三件事。第一，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们送进医院治疗。第二，杀死刘天龙，替你的大哥霍杰报仇。
3: 哦。
1: 第三，用最安全的方法处置这批货物。怎么样？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
4: 玉姐，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挑起这副担子。
3: 程大哥，我信任你，就这样办。
1: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神仙，我只是个普通人，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能看到的敌人并不可怕，至少我们知道如何消灭它。但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看到，却可以随时夺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却绝不会勉强诸位。

0: 你加入的，请伸出右手。 谢谢，
1: 留着你的客气话，谢别人吧。就这上刀山，我们也会跟着你。

0: 我们都是为了我们，我要是不去，还算是个人吗？病毒是我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1: 不算我一个吗？师傅去算上我吧，我还是挺有用的。
0: 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1: 哎，小波，你可别小看人。
2: 你问我师傅，那登梯爬高、上房揭瓦、钻个通道、走个钢丝、大人干不了的事儿，我都能行。好，算你一个。谢谢大家。程大哥，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 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这要花多少钱呀？我身上……
0: 钱
2: 我去想办法。你要做的，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要再出纰漏。
0: 嗯。
2: 第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 在此之前，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
0: 嗯，
2: 这件事由玉仙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
0: 好，放心吧，绝不会再出岔子了。
2: 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
0: 嗯，好，交给我吧。
2: 货物藏好后，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玉仙保管。好。 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从他口中详细了解有关这批货物的来龙去脉。我想，他们既然能够造出这种病毒，就一定会有办法抑制它。
0: 嗯。

0: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他逃出药铺，混进人群，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哎，他奶奶的，早知道他要跑，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
1: 看看你，张口打闭口杀的，哪像个女孩子呀？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啊，
2: 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玉姐呀，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有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去，别瞎说。
3: 锦玉啊，不用你打折她的腿，我也能够找到她。
0: 嗯？啊？
3: 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0: 啊，为他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一想，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洗耳房中，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现在都已经倒下了。
0: 嗯，
3: 中村一郎会例外吗？
0: 对呀。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霍乱了，哼，活该，死了才好呢。
3: 嗯，不能让他死在外面，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不管

0: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不错。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他第一选择会去什么地方呢？来。
1: 如常肯定知道，
2: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

0: 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我们都忙去了，那你呢？
0: 我要去见刘天龙，他还欠我100根金条。

我。

0: 进来。哦，志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红雪儿和吴树斗回来了。
0: 程涛呢？
1: 没有看到程涛。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0: 老板，
1: 老板，程汤呢？
0: 程汤、李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1: 啊？不知去向？
0: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1: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雨仙的。
1: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0: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

0: 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

0: 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

0: 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

0: 你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少，
3: 对，
2: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4: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吃了。
1: 嘘，看，他们过来了。
2: 最近走的不是草原就是戈壁滩，能在这么美的山林里晃晃，感觉真的是好舒服啊。
0: 说的没错，味道也很好闻呢。
1: 你们跟着我在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了。
2: 大人您别这么说，如果没有您带着我们行走，我们哪能见多识广，学到这么多的东西呢？
1: 好像是个马队。
0: 会不会又是强盗马匪啊？
1: 大家不必惊慌，依我看来他们像是商队。请问先生，从前面到山隘口还有多远的路程？
3: 不远了，你们也想翻过山岭吧？
1: 我们是要翻过山岭，多谢先生。
3: 这一位像是匈奴人。
1: 的确，您眼力不错。我这位兄弟是匈奴人，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骞。
3: 哦，原来是汉使。张大人，你们有所不知啊，前面的山隘口是必经之路，除非是匈奴人，否则其他的外国过客都要交付重金。
1: 要交付重金，不知这是为什么。
3: 我们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以前不这样。
1: 你们这是？哎，
3: 我们是大夏的商人，要从这里回到大夏去，
4: 必须要经过那座隘口，
3: 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呢是交不起那么多钱的，所以才折返回来了。咱们也累了半天了，就在这里歇歇脚吧。
1: 一会儿还要翻山越岭，我们也在这里歇歇脚。

0: 这可是一个倾听张骞谈话的好机会，可惜平时只能远远跟着他，不能跟他交谈。
1: 敢问先生，
2: 您请说。
1: 你们走南闯北，四处经商，一定见过不少世面，不知可曾见过我们大汉的货物？
2: 啊，见过见过，当然见过了。大汉远在东方万里之外，那里有许多绝世精美的货品，只可惜这几年从葱岭往东的商路全都被匈奴人给封锁了，只有匈奴商人才能安全通过。
1: 正是如此，我大汉才一定要打破这种封锁，谋求一条通畅各国交流之路。这包里的货物正是我大汉的物产，既然商路被封锁，那你是从哪里贩卖而来的？
2: 这数不穷账是我从冤毒商人手里买来的，价钱非常的昂贵，据说这数布能和大汉的丝绸相媲美呢。
1: 我在长安之时曾见到蜀地的大臣将数布穷账敬献给皇帝陛下。
2: 冤毒商人告诉我，他们的这批货也是辗转经过遥远的南边，从一个叫蜀的地方买来的。原来蜀就是大汉所在的地方啊。
1: 我真没想到，在巴蜀之地另有从西南方与冤毒国和西域各国通商的道路。我要禀明皇帝陛下，开拓这条商路为官路。
2: 太好了，真要是那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买到大汉的货物，不必因为多次转手付出这么昂贵的价钱。这批货可是花光了我全部的积蓄啊。
3: 哥，他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4: 冤毒国就是古代的印度啊。史书上记载，张骞在西域发现四川有种叫做蜀布的精细麻布以及竹手杖，通过冤毒商人卖到了大夏国，说明从四川往南有一条通往西域的商路。张骞的这个发现后来被开拓为西南丝绸之路，

0: 这位兄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要不要吃些东西？
1: 大叔，您那位同伴生病了吗？我们的行李中有药，你们需要吗？
0: 多谢小哥，那个人不是我们的同伴，是我们从山隘口下来时在路边遇到的。他说也是要过隘口的商人，被兵丁打伤了，所以我们收留他同行一段。
1: 大叔，听说你被人打伤了，我们有伤药，我们大人还会诊病，要不请他帮你看一看。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竟会撞上张谦，可不能被他们认出来。
1: 这人明明是在装睡，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3: 以前这条路我也常走，山上的隘口可以自由通行，谁知道现在竟被一位将军把守住了，守军只让匈奴人通过，其他的商人想要过去必须要留下一半的货物，这批货十分贵重，我可承受不了。
4: 那位将军可曾说过他要这么做的理由了吗？
3: 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位将军，我怕跟他们纠缠之后我的货物会有闪失，所以我们就先原路返回了，等我们想出了办法再去见那位将军。
4: 此地并非是匈奴的属国，以前可以通行，现在设卡，我想必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唐一富，我们走，我要去前面隘口面见将军。
5: 张大人，
1: 需要
5: 我们俩做什么吗？
4: 塔纳小班，我和唐一富去山隘口面见将军，你们两个就留在商队这边，等我们回来。
5: 是，大人，
1: 我们
5: 等着您。
3: 大人千万小心，我们静候佳音。

0: 哥怎么回事啊？怎么到现在还没给我们消息啊？
1: 你急什么？想要干一票大的，那就得有耐心。再说这批货就算抢到手卖出大价钱，大哥也要留着将来拉山头招兵买马用，不会让咱们乱花的。
0: 嗯，咱们大哥什么都好，就是太小气。
1: 咱俩就舒舒服服的在这里等大哥。
2: 哥，待在树上好累呀、啊！如果能下去活动一下筋骨就好了。
3: 我也想下去啊，可是树下有这么多人，怎么下去啊？

0: 进鹿晗，他竟然会暗藏在商队里面，可惜张骞他们都没有看出来。
1: 靖鹿晗暗藏在商队里，一定有阴谋，咱们快下去跟上他。

0: 站住！
1: 我是来自大汉的特使张骞，要见你们将军，还请代为通报一声。
0: 哦，你就是大汉特使张骞？
2: 正是我家大人，
3: 我们等的就是你们。
4: 来，
1: 啊！
2: 我们素不相识，你们凭什么抓我们？
5: 啊！哎！哈哈哈！想不到吧，张骞，汉杰终于归我了。啊！
2: 姓鲁寒，你这个马匪怎么会在这里？
1: 我要见这里的将军。
5: 你就是见了将军也没用，这里的将军也要听阿斯恰大人的吩咐，是阿斯恰大人命令将军拦住来往商人，主要是为了抓到你。
1: 是这样吗？你们的将军要听匈奴人的吩咐。
0: 你不要乱讲，我家将军只跟匈奴人有一份协议罢了。
5: 啊？
0: 才不会听他们这些人的吩咐。
5: 哼，怎么，你是不是不服气呀？你们将军和阿斯恰大人有协议，我们也是阿斯恰大人的同盟。
0: 我们将军不在这里，即使在这里也不会与你们同谋的。
5: 那把张骞交给匈奴人，我们也就交差了。
1: 无论他们是什么关系，我都要见将军。
0: 告诉你了，他不在这儿。
1: 啊！
6: 大哥终于大功告成，不但拿到汉杰扬眉吐气，还抓到了张骞。阿斯恰大人一定会禀告单于王，封一个大官。
7: 我看不一定，匈奴人一直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大哥现在有了汉杰，就算他们不封大官，咱也可以去马匪大会上扬名立万，拉山头。
5: 我也觉得匈奴人不可靠，就怕他们既要张骞又吞了我的汉杰。
6: 那可怎么办呢？
7: 我们可打不过他们呐。
5: 这样，我们去找个地方把汉杰藏起来，忽骑在这里看着张骞，忽图去找阿斯恰报信，等把那个张骞交给匈奴人，再看阿斯恰怎么说。
8: 糟糕，金鹿晗拿着汉杰，张骞他一定出事儿了。
9: 一会儿天就要黑了，咱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张骞。
10: 真奇怪，我刚刚才发现他们的商队里好像少了一个人。

0: 人和唐大哥上山后，这个人也跟着不见了，这可就奇怪了。
1: 是啊，张大人他们也该回来了。
0: 天都这么晚了，我可真是担心死了。
1: 大叔，我们想去山隘口，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吗？
2: 孩子，此刻天色这么晚了，我不能带着你们去冒险，绝对不能去。
0: 那好吧，大叔，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那里的详细情况？
3: 我本来也想去找将军说说情，可我们上山的时候将军还没在。明天一早我去找老领主，我跟这地方的老领主还有些交情。

0: 张骞一定就在那几座帐篷里，但不知是哪一座。
1: 如果咱们找错帐篷，恐怕会被当兵的抓住的。姑姑，你说现在怎么办？
0: 要靠智慧。
1: 我明白。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啊！
3: 是谁在喊啊？
4: 过去看看。走
3: 啊！

0: 别抢我的羊腿。
1: 咱们快走，把他也带上。多谢医师大救，请问
2: 天机不可泄露，后会有期。大人，这人是从哪里来的呀？
1: 我们是得道多助啊。
3: 在黑夜里，这哪来的小孩啊？
4: 我是找哥哥迷路了。
2: 小琪，小琪，怎么受伤了？
4: 哥哥，我到处找你，才摔了一跤。
2: 多谢二位长官。
4: 姑姑，你快告诉我，张谦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张谦他们不仅获救了，而且还绑走了呼奇。
4: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赶快去通知塔娜还有小班他们吧。
5: 我说呼奇呀，你不在那儿老老实实待着，一直哼哼什么呢？
6: 塔娜，小班，怎么是你们两个呀？
5: 没想到吧，有人告诉我你在这里，我们就来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6: 快把我放开吧，你们抓我也没有用啊。
7: 呼奇，我问你，你把汉杰藏在哪里了？
6: 汉杰是被我大哥拿走的。
5: 那静鹿晗现在去哪儿了？如果你说出来，我就给你烤馕饼吃。
6: 好姑娘，你先让我吃一块，不然我饿得想不起来。
5: 好吧，那就先让你吃东西，不过吃完可要说实话哟。

0: 果然跑了，
1: 我好了，我

0: 汉杰被静鲁寒拿走了，呼奇应该知道他在哪里，一定是去跟他会合了。
1: 果然如大人所料，您的计策奏效了。
0: 咱们几个得快点跟上去，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是，大人。大人，咱们跟着呼奇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了。
2: 这个呼奇他还要跑多远啊？
0: 不要慌，静鲁寒要向匈奴人邀功，他不会走太远的。

0: 是谁的声音？听着有些耳熟。
1: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阿斯夏的匈奴兵。
2: 胡奇和静鲁寒他们可能和匈奴兵已经会合，咱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0: 32集一。接着，
1: 今年的果子长得也太小了，
2: 是小了点。
0: 不，隔壁村的果子长得比我们的好。
1: 要不我们，
0: 摘了这么多已经够了，我们回去吧。
3: 好呀，怎么走？
4: 杨先生，
5: 你们三个真能干，摘了这么多苹果，今年咱们村的苹果真是又大又红。
1: 先生，这其实是隔壁村的苹果，咱们村的苹果不够大，我们看到隔壁村的苹果又大又红，就摘了好多。
5: 什么？你们经过对方允许了吗？
0: 这个没有。
5: 你们呐，这些苹果不该摘，这是不义之财。看来今天一定要给你们讲讲这个义字。韩子山，请赐教。这就是金文的义字，由羊和我组成，

0: 代表我方军队的威仪，为了书写方便，逐渐演化为现代汉语的样子。义的本意是威仪、礼仪，引申指公正的道理或举动，如正义、道义、天经地义，也可以指情义，如有情有义。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懂得道义，小人看重利益，你们未经允许就摘了隔壁村的苹果，只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这是不符合道义的行为啊。
1: 那么先生，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道义的呢？
0: 先生给你们讲个冯轩焚券示义的故事吧。战国时期，孟尝君、韩波、薛地的老百姓向他们放高利贷，当地许多百姓欠孟尝君的钱，孟尝君就让他手下一名叫冯轩的门客帮他去收债出发钱。冯轩问孟尝君，顺便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说，这里缺什么就买些什么吧。冯轩来到薛邑，看到老百姓们叫苦连天，有的说今年年成不好，连饭都吃不上，有的说孩子病了，抓药的钱都没有。冯轩让大家别说了，他叫人拿火来把债券全烧了，免除了百姓的债务。从薛邑回来后，孟尝君问冯轩，为何两手空空就回来了？冯轩回答，我为您买回来了义呀，现在您拥有小小的薛邑，就要爱护那里的百姓，为了展现出您的仁义，我私自假托您的命令烧了那些债券，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后来孟尝君丢掉了官职，回到薛邑，百姓们扶老携幼都在路旁迎接他。孟尝君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他对冯轩说，这就是先生给我买来的义呀。这个故事大家听懂了吗？
2: 我明白了，先生，要做符合道义的事情。
3: 我们去摘别人的苹果，这是做了不义的事。
0: 你们说的对，重情重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谈到义时，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话题。关云长忠肝义胆，义薄云天，文天祥舍生取义，大义凛然，他们所表现出的或是国家大义，或是兄弟情义，或是匡扶道义，所秉承与传递的都无外乎一个义字啊。
3: 明白了先生，
1: 我们这就把苹果还回去。
0: 很好，孩子们，先生陪你们一起去。
4: 第33集，牢。
5: 乘凉吃西瞓多舒服啊，瞎折腾。
3: 小猫，你是不是傻？
4: 我偏不信。
3: 憨憨，
6: 嘿，不许这么说同学。
7: 杨先生好。
0: 你们三个自己不劳动还说别人。
5: 先生吃瓜去。
0: 别打岔。
5: 先生您看，就这么大的太阳。
3: 先生您看，就那么干的土地。
5: 他想种出东西，你觉得可能吗？
0: 先有劳动后有收获。
8: 汉子山。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

0: 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6: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毛巾卷起来，卫生纸这么厚，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就连呢特别的硬的椰子，用这个刀就跟切纸一样，真的是特别轻松。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8: 我一开始也不信，想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结果扫了码，过了几天真收到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看就是好东西。
9: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底线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0: 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我觉得今年这葡萄用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
1: 我鲜果这一块收入就有300多万元。
2: 一玉一品，多点开花。
3: 今年的这个葡萄就超过大概超过5000多斤。
4: 通过咱们口的特色产业，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
2: 甘肃正以全链升级推动特色产业向心而行。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核桃熟了，辣椒红了，瓜果飘香，陇原的千里沃野上果实累累，颗粒归仓，一幅幅丰收图景跃然眼前。这些年甘肃深耕特色产业，推动全链升级的持续发力，走出一条从涵汉资源中生长出来的产业振兴之路，正让土特产变成金名片，让丰收不仅写在田野上，更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2: 甘肃地域狭长，气候多样，这种多样性恰恰为特色产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各地因地制宜，宜果则果，宜粮则粮，宜菜则菜，形成了一玉一品、多点开花的生动格局。先看河西走廊，在敦煌市阳关镇，2.53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敦煌是全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之一，阳关葡萄远销全国各地。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我觉得今年这葡萄用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价格什么也比较可观。我们今年有个好收成，有个好价钱。
2: 同样依靠独特光热资源做文章的，还有张掖市甘州区。昔日的戈壁滩，如今变身花果山。570亩有机西梅进入成熟采摘期，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 我鲜果这一块收入就有300多万元。剩下的鲜果，我们加工成零添加的西梅干和西梅果汁，附加值能提高3倍以上。
2: 一鲜一干之间，附加值翻了几番，这正是甘肃特色产业从卖原料走向卖产品的生动注脚。再看陇中地区，临夏州的枣苏梨迎来成熟采摘季，新鲜多汁、口感清甜的本地枣苏梨深受消费者青睐，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入园采摘，沉浸式体验丰收乐趣。
6: 今天特地从县城赶上来采摘，我打算今天多采这些送给朋友们。
2: 休闲采摘、农旅融合，让果园不再只是生产端，更成为消费端。在天水秦安县兴国镇，6000多亩桃园连片成景，硕果飘香。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秦安蜜桃栽植面积稳定在10.25万亩，总产量11.4万吨，产值突破8.29亿元，产业规模、产量效益稳居甘肃省首位。
3: 今年的这个葡萄就超过大概超过5000多斤，预计就是3万块钱左右吧。
7: 持续抓好品种培优、果园标准化管理，完善产销对接，补齐冷链短板，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进一步放大特色产业富民效益。
2: 如果说多样化布局是甘肃特色产业的广度，那么科技赋能则决定了产业的深度。在陇南城县，51万亩核桃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一改过去肩挑背扛的传统模式，无人机、山地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全程辅助鲜果转运下山。
6: 现在呢，我们也用上了高科技的东西，用上了无人机啊、单轨运输车啊，像这个智慧农业啊、智慧农场这方面靠拢。
2: 同样被科技改变的，还有甘南高原上的青稞种植。眼下甘南州30万亩高原青稞迎来丰收季，农牧民依托机械化作业，全力推进青稞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8: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比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枝枝花收割，一捆一收的，心里特别踏实。
2: 科技进田，让涵汉之地趟出丰产路，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卖得好、加工得好，才能真正让产业强起来。甘南州健全连农带农发展机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搭建产销一体化发展链条，农户种地有保障，销售有渠道。

0: 我们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2至0.3元保底收购，通过分红、售粮、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甘肃各地正推动特色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升级迈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成为共同路径。在张掖高台，10万亩特色辣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打造4个万亩种植镇，15个1000亩专业村，全产业链产值达14.4亿元，带动3.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2: 老子今天柴油还比较火，没柴油可能在3吨左右，没收入在17块钱左右。
3: 我们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1000多亩的订单，大约能收3000多吨，农户的收入每日没得3000多17块钱吧。
1: 从万亩种植镇到千亩专业村，高台辣椒的产业化路径正是甘肃特色产业从小而散走向大而强的缩影。在武威天柱松山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季，当地高原下菜打造为4个1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创造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
4: 从7月份开始，一直大概能干到这个9月底，老板开的工资也相当好，家里的活我们也能顾上，大家非常满意，干活也有劲。
5: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一小盘活了县直劳动力，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确实让高原下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全链升级让特色产业释放集聚效应，在天水清水县，小麦的增值之路同样清晰。王河镇坐拥3.62万亩优质冬小麦种植基地，在康养农特产品产业园内，面粉加工、挂面生产、粮食醋酿造等企业高效运转，推动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
6: 王河镇以小麦加工园区为中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桥，推动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提升小麦产品的附加值。
1: 一粒小麦从面粉到挂面到醋到凉面，身价倍增的背后是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产业集群10个，国家级产业园区14个，产业强镇62个，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平台载体的日趋完善，让特色产业有了急剧发展的坚实基础。产业链的末端连着市场，在酒泉宿州区果园镇，连片的这种葫芦架豆长势喜人，订单化生产让农户种得放心，全链条发展让产业走得更远。
7: 这两天都成熟了，这个葫芦嘛，人们的基本上在4000块钱左右呢。嗯，今年的加豆也是个4000块钱左右，一共就是个10万多这个收入。今年
1: 立足多元资源优势，宿州区持续培育多元制种产业，涵盖蔬菜、玉米、花卉、牧草等328个品种。全区制种总面积稳定在45.14万亩。通过订单化、全链条发展，当地两种繁育体系持续完善，现代农业发展底盘不断夯实。在陇南城县，集采集配体系让核桃销售不再难，全县设17个集配中心，100个村级收购点，每个村组建2个以上采摘队，做到应摘尽摘，应销尽销。
8: 像这样的集配集中，我们全县共设了17个，同时我们每个村也要组建2个以上的采摘队，这样就是要做到把我们城县的核桃在有限的时间里应采尽采。
9: 这个皮就是皮坡里面瓤子白，这个到我们那边相当欢迎，保守就像收10车货，就是100来吨。
1: 眼下酒泉金塔加工番茄全面进入采收加工旺季，这家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依托优质原料和标准化生产，金塔番茄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纳入甘味品牌名录，成为金塔现代农业的亮眼名片。
10: 我们每天能在金塔本地收购至生产番茄酱200多吨，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
1: 宿州的这种订单，敦煌的葡萄品牌产销贯通，让甘肃特色农

0: 产品不仅卖得出，更卖得远，卖得翘。如今甘伟品牌矩阵涵盖55个去公共品牌，900个企业商标品牌，累计带动百万农户共享品牌发展红利。今年上半年，全省甘伟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放眼全省，牛羊产业同样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达450.2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超过6500亿元。甘肃各地精准立足资源优势，多点布局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民生、经济全面提升。千里陇原，一路风景。从涵汉之地到特色农业强省，甘肃正在用一条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把土特产写成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在扩量提质、沿链增效上持续发力，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这条路甘肃走得坚定，也走得踏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家人们注意了，手工锻打刀厂家带着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今天限时领取，您没听错，直接就能领到手。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的名额。这把菜刀是老师傅千锤百炼手工锻打而成，刀刃锋利，切菜省力，刀身结实，拍蒜剁骨都不怕，一把刀能用10来年。错过这次机会，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家人们赶紧扫码把这把好菜刀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秀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5: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 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冻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4: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孔绍迅在甘南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好民族地区振兴富民之路。
1: 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5五开局之年，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以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取得显著实效。
2: 美丽河湖点亮生活，黄河干流流经的高兰县建立县级统筹、镇级协调、村级落实三级管护责任体系，把沿线村镇保护作为重中之重，新建了东湖公园，依托蔡家河流域城区段东湾河沟水系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区总面积达141.68亩，水域面积近40%。
3: 我们长坡村紧邻黄河，河道滩涂环境直接关系全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村里专门计划黄河管护细则，引导村民自觉爱护黄河，现在全村形成了人人护河的良好氛围。
2: 智慧治水，治得住还要管得好。位于平凉崆峒区西沟村的后峡河，经过综合整治，河道畅通无阻，当地合理引入水渠，发展文旅产业，惠及农家。
4: 河道生态变好，风光秀丽之后，当地也顺势发展起文旅康养产业，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带动了乡村旅游热潮。
2: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今年天水清水争取实施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小流域提质增效、淤地坝续建等4个重点项目。秦安县陇城镇丰沟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保林栽植、护岸砌筑、道路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区域水土保持率将提升至78.63%，流域生态和人居环境将得到全面改善。
5: 建成后，植物覆盖率将提升15%，年减沙2.06万吨，将有效解决群众耕作出行难题，实现生态治理与便民惠民双赢。
2: 草丰水美，万物共生。酒泉肃北连续3年推进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修复区原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草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稳步提升。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36万公顷，栖息着7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守护好珍稀野生动植物家园，肃北县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生态管护体系，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
6: 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检测网络，全天候检测雪豹、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活动轨迹。近3年，保护区野生动物主群数量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持续提升。
2: 一幅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背后，是全省上下在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锚定15五，甘肃将坚决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巩固拓展生态成果为基础，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力争到15五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13.52%，林草覆盖率达到44.79%，让绿水青山真正惠及百姓。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19号至20号在甘南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好民族地区振兴富民之路。
7: 孔绍迅来到甘肃舟区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详细了解舟区从抢险救灾。

0: 来倒灾后重建的历程。他说，要深刻汲取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沉痛教训，统筹推进灾害风险科学认知、监测预警、工程设防和综合减灾能力建设，要弘扬伟大抢险救援精神，满怀感恩，团结实干，让舟曲的明天更加美好。在舟曲县历届北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孔绍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织密织牢地质灾害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的安全防护网，确保万无一失。在迭部县甸嘎镇洼区村，孔绍迅与乡亲们亲切交谈，他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在陆区县嘎海湿地，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今天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就关于深化龙岗文旅合作、系统提升甘肃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案进行现场协商办理。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提案提办双方深入省歌舞剧院调研了解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艺术创作和龙岗文旅合作交流情况，随后进行座谈协商，并就提案办理情况委员建议作出回应。提案者省政协委员谭月恒介绍提案背景并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庄国泰对相关承办单位的扎实工作给予肯定，对谭月恒委员表示感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着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依托港澳窗口，不断提升甘肃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文旅融合积极建言献策，持续为提升甘肃文化国际影响力添助力、聚合力。省政协提案委要持续做好协调服务工作，真正让办理成果落到实处。吴万华主持，甘肃台报道。
2: 深耕结对协作，聚力振兴发展。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现代农业升级、特色产业培育等一系列重点领域，让京甘协作红利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在天水市秦安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人正有序开展农产品加工作业。作为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园区配套建成智能大棚、冰点、恒温保鲜库等基础设施，目前多家企业已入驻落地，不仅补齐了产业短板，也让当地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
3: 主要都大概率拆迁了，热钱能挣150里，一年能挣10000多块钱。
4: 津南区派驻挂职干部扎根一线，全程参与推动多个产业园配套项目快速落地投用。
1: “十四五”以来，天津市津南区累计投入3.39亿元财政援助资金，实施165个帮扶项目，吸纳35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助力秦安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结合甘肃省河美乡村建设和天津百村振兴计划，建成11个五大振兴示范村，我们将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科技赋能打破地域壁垒。走进兰州市渝中县娱乐水产标准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一池池多宝鱼体态健壮，长势平稳。依托京甘产学研协同合作项目，沿海高端海水鱼种多宝鱼成功引入渝中县，实现了海水鱼内陆本土化养殖的全新突破。
6: 除了引进，我们还做了尾水处理调控，保证能够封闭的完成水体循环，让大林坪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健康水平。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养殖引进的实验，把大林坪养殖技术落地推广，带动其他周边的养殖户增收，提升经济的效益。
1: 未来京甘双方将持续深化科创协作，

0: 书写渤海之滨与陇原大地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甘肃台报道。
1: 九月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月，我省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长征精神薪火永续，国防使命代代相传。临夏康乐高一新生上好国防教育第一课，在军训中学习校规校纪、国防知识等内容，为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空军招飞局兰州选拔中心走进兰州西北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及空军招飞联合动员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将报国理想转化为清晰的行动方向。
3: 我从小就对飞行员很感兴趣，听了今天的宣讲，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为自己的梦想去做出努力，愿终有一天能够翱翔于祖国的天空。
2: 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金昌市组织开展让孔雀蓝在强军征程上绽放光彩演讲比赛，来自全市县区人务部机关各处的参赛选手深情诠释了新时代国防人的坚守与担当。青阳市西峰区人务部统筹军地资源，把应急避险实训、思政课堂、红色历史研学有机融合，面向在校青少年、专武干部和预定新兵开展系列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国防教育从听讲走向体验，从输入走向共鸣。
4: 历史是最好的红色教科书，红色历史更是最生动的教材。今后我们应当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传承好红色基因，守护好这片红色的沃土，捍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甘南州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武威民勤以长征精神为纽带，将新兵欢送、红色宣讲、文艺汇演、实景体验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可看可听可感，引导大家厚植爱国强军信念，增强国防观念与民族自豪感。
5: 国防是家国安稳的基石，今天我光荣入伍，心中满是责任与荣光，往后牢记保家卫国的使命，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
2: 甘肃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全省碳达峰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在兰州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并讲话。王斌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省碳达峰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项重点工作。要聚焦能源变革、产业转型、系统降碳，放大我省资源能源优势，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降碳，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确保完成国家考核各项任务。此次培训班为期三天，紧扣国家最新政策导向和我省行动方案，邀请知名专家和业务骨干，重点围绕碳排放统计核算、重点行业降碳路径、风险防控等内容授课。
7: 白银立足厚重革命底蕴，将拼搏攻坚、敢闯敢干的长征精神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从红色薪火传承、乡村振兴赋能到工业迭代升级，这座老城以红色铸魂，以实业赋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8: 90年前，红军将士会师会宁，强渡虎豹口，在白银大地浴血奋进、突围脱路，淬炼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伟大长征精神。眼下，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
9: 讲好会师历史，就是要引导广大参观者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大家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白银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城市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根本底气。 白银市

0: 白银区四龙镇双河村，推动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动能。
1: 以魂促旅，以旅信村，依托魂色体验，精心策划观魂色展馆，听革命故事，雷黄河战鼓，品农家风味的一日游品牌线路，通过这条产业链带动农户开办农家乐，销售特色农产品，村集体则通过配套服务和场地运营实现稳定增收。
0: 秉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长征精神，白银市深化链长统筹、链主带动、全链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白银链主企业东方泰业联动白银集团、银光公司等龙头，带动全市16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构建基础冶炼加稀贵金属高值回收体系，补齐产业链精深加工短板。前不久，西北铅锌冶炼厂7万吨新基合金新材料项目顺利投产，标志白银集团新产业链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2: 上游统筹整合省内黄金矿产及含金二次资源，拓宽原料渠道；下游对标上金所交割标准，稳定产出高品质标准金锭，并探索贵金属高端衍生品研发，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3: 项目落地，既丰富企业的产品矩阵，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也将带动省内有色加工产业聚集，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为地方经济和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白银市不断深耕乡村振兴，聚力产业转型，做强实体经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产业链集聚发展效应持续释放，奋力书写老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4: 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东城关派出所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街巷烟火，用一件件暖心事、一次次巧调解，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0: 居民裴阿姨是独居老人，社区民警王丹在社区走访的时候会经常看望照顾，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今天在和裴阿姨聊天的时候，王丹注意到裴阿姨的身份证快到期了，
5: 换个嘞，2000多现在了，
6: 我就说的是这是我了，
5: 就这马上都20年了，换个嘞。
0: 上门提醒换证，顺路宣传反诈，了解居民难处，都是社区民警每天的必修课。从散居楼院到健身广场，从居民家中到街边商铺，7年社区工作，王丹走熟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也成了居民眼里的自家人。
5: 我师傅康丽哦，他跟我交流的一些心得，就是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但凡是向我们求助了，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能帮到的，就会去做。
0: 在东城关派出所，传帮带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从两代全国党代表朝亚玲、康丽，再到如今的青年民警王丹，爱民为民的情怀在一代又一代民警手中接力，枫桥经验有了最扎实的传承载体。
7: 我也给他们也经常讲，下社区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群众不理解的，一定要耐心。有些矛盾纠纷啊，你就得需要一定的时间，让矛盾纠纷真的彻彻底底的解决。
0: 老城的烟火气离不开夜间的平安守护，东城关派出所把警力投向警情高发的时段和地段，为居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周边有这个居民啊，声音都小一点吧。
9: 有警出警，没警的巡逻，你把这些小事情做好了，老百姓认可了，也就觉得开心了。
0: 东城关派出所把派出所主防的职责落到实处，辖区重点部位建警率同比上升21%，可防性案件发案同比下降18%，全年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了98.7%，总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起诉实现3连降，获评第4批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10: 我们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了矛盾纠纷提前警戒、提前介入，一般矛盾纠纷提前化解，逐步实现。

0: 现发案下降，秩序建好，群众满意的目标，为服务群众做出更实的工作。
1: 甘肃台报道。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全省龙姐庆丰收主题活动在武威启动。活动汇聚巾帼创业代表、龙姐主播，分享助农增收、乡土创业故事，展示陇原妇女发展。

0: 手作，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拉动消费，助力做强龙姐优品、龙姐主播、巾帼特色品牌，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妇女稳就业、促增收。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活动近日在兰州理工大学启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现场通过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网络安全情景短剧以及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共建安全、文明、清朗的校园网络空间。
0: 近日，2026年创青春甘肃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省级现场决赛在兰州举行，决出金奖9个、银奖13个、铜奖19个。大赛设科技创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两大专业赛，聚焦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人才挖掘培养，引导青年创业者从大赛起航，扎根陇原创新创业，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2: 9月19日，首届胜利杯龙港澳台青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甘肃省内高校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以羽毛球搭建沟通桥梁，共叙同胞情谊。期间，港澳台青年将开启5天丝路研学之旅，深入探访张掖、嘉峪关、敦煌等地，领略丝路文化魅力，感受甘肃发展新气象。
3: 9月17号，全省医德医风建设和护理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兰州举行。大会表彰医德医风先进集体73个，先进个人80名，护理工作先进集体75个，先进个人70名。
4: 近日，庄浪陈卜花海迎来盛花期，连片马鞭草与菊花次第绽放，紫黄交织，层层铺展在田野间。落日余晖轻洒花海，为片片花枝镀上一层暖金色，蜂蝶飞舞，田园风光如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山野花海的浪漫。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甘味。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

济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我省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而且降下大雨的地方也不少。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不仅需要防范相关的次生灾害，还要注意频繁出现的大雾天气给出行制造的安全隐患。秋雨连绵，最明显的影响就是气温的起伏变化。近期全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起起落落，尤其是连续降雨，还会放大降温的感受。再加上昼夜温差愈发显著，所以不要只想着春捂秋冻，胸口和脚腕不要轻易暴露，防止寒气入体，该保暖还得保暖。接下来降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今晚到明天，定西、宁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阵雨，其中在甘南州的东部有中雨，甚至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吉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酒泉晴9到25度，嘉峪关晴11到25度，张掖晴9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8到24度，武威晴转多云9到24度，白银多云10到22度，临夏阴转多云7到22度，甘南小雨转阴6到17度，定西阴转多云7到20度，陇南小雨转阴18到25度，天水多云13到25度，平凉阴转多云12到23度，庆阳阴转多云14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6到22度，甘肃矿区晴6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8到24度，辉县小雨转阴15到24度，临潭阴7到17度，康县小雨转阴14到22度，两当小雨转阴15到23度，叠部小雨转阴9到22度，和正阴转多云5到20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

0: 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

0: 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1: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6: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15/57，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致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

0: 质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

0: 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改制20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20周年。
1: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4: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这的下脚料了。
5: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6: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春雨清凉。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重点是争取控制住东北。抗联将士已经随苏联红军打回东北，
2: 很难对付。这个阎锡山最擅长的是在三个鸡蛋上面跳舞，让他们去跑。
3: 杜老总，按您的说法，步炮协同，一个冲锋，敌军的阵地全归咱们了。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如果我们仅仅的依靠群众就能战胜各种困难，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该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
1: 把群众斗争迅速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建设，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坚决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2: 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对地理民情不熟悉，我们必须要反复地教育一切外来的干部。 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要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出积极分子和干部。
1: 他应该向干部们说明白，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归国民党，但是东北的形势仍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只要我们把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当中去，动员一切力量。
0: 迅速的开展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那
3: 我们就把它整理成文，电发东北。
4: 黄克诚的三师在哪里？
5: 已经到附近了，但还没能见到人。
3: 七师呢？
4: 正在撤退中。
3: 杨国福，
5: 这师打的什么仗？一个师顶着两个军在打，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其他部队呢？
6: 有的在辽东半岛登陆，有的在沈阳，还有的在……
3: 不要总讲有的，告诉我具体部队的具体位置。
4: 都是刚出关的部队，人生地不熟，有的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
3: 杜一鸣。
7: 据我现在多远，
8: 师团你的前锋离我们不到50里。
7: 接。
8: 梁兴初率山东一师赶到，请求做任任务。
7: 梁铁匠，还是你快。
8: 建制如何？
7: 建制都完整，就是山东到这儿1000多里，人跑丢了不少，枪也没带几支。
8: 乱弹琴，打仗。
7: 敢不带枪？
8: 我们得到通知，说关外都是日本军火，出了关随便搬。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这大批的手仓库不让拿，还差点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报告，
7: 接。
8: 152军也上来，距离指挥部不到30里。
3: 一路退却不是办法，必须要打上一仗。
1: 灭灭杜宁的锐气，电告黄克诚，调七旅向我靠拢。
7: 是。
1: 梁大牙，
7: 到。
1: 你配合七旅完成这个任务，一定给我打一场漂亮仗。
7: 是。
1: 林彪，在秀水河子歼敌一个多团呐，缴获俘虏不少啊。这就说明每一线部队也不是不能战胜的。可是。 上陵战斗失败，损失很大呀。东北在撤退，中原被围困，胡宗南威逼陕甘宁，局势危机啊！蒋介石一面宣布和平，一面大打出手，这就是他的一贯本性。帮忙。 你就不应该去重庆谈判。重庆谈判，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其实啊，是全国的谈判。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都在看着我们的态度，谈是好的，打我们也不怕。蒋介石越猖狂，全国上下就越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9: 仗打成这样，我心里冒火。咱们就那么几个家底儿，这打的不是顶级作战，快成割肉仗了。
1: 很多部队 是从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刚刚整编的，拢在一起打大兵团作战，是需要时间磨练的。
2: 老彭，哎，哟，
3: 毕石，
2: 赶紧跟我走。
3: 什么事这么急啊？是不是胡宗南来拜年来了？
2: 你就别问了，大好事儿啊！
1: 走走走，老彭一起。
2: 好，
3: 听他的。
2: 什么事儿？快快快，快点。
4: 来来来，
2: 毕石啊，你到底是接谁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4: 待会儿你见着就知道了。
2: 走走走走，
4: 啊！你看看，那个谁。

0: 我是布列斯一同志。哎，你好啊，谢连社同志。哎呀，我是彭德怀。彭伯伯，也是啊，我真要感谢你啊，替我在苏联照顾安英啊。
1: 哪有啊？你儿子跟你一样啊，又独立又有主见，哪用我照顾啊？
2: 回家了啊，回家了，
1: 回家。
3: 爸爸，我来吧，哎，让爸爸替你做点事情。

0: 哎呀，你辛苦了，爸爸没照顾好你啊。
1: 我跟弟弟在上海，虽然曾经流浪街头，但是我坚持不逃犯，不丢人格，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儿子。

0: 死了很多人，我在苏区很着急啊，可是鞭长莫及。能够把你送到苏联，要感谢宋庆龄先生。
1: 如果能见到苏夫人，我想当面谢她。

我听恩来和碧池说，你上了军校，还参了军，还到前线去打仗了。苏联的领导要保护我，要求我待在后方，我不干。你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我也要在欧洲打击法西斯。斯大林批准了，我跟着部队一路打进了白俄罗斯、捷克、波兰。 学了不少本事，这些经验很珍贵，但是要在中国工作还远远不够啊。是，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嗯。

你怎么了？哎呀，你还记得这把梳子吗？这是小时候您给妈妈用的那一把。其实啊。 是妈妈送给爸爸的礼物，也是爸爸最珍贵的东西。每次一看到它，我就会想起你的母亲。

0: 爸爸，妈妈当时在监狱里很坚强，和他们斗争。妈妈走之前，还在念着您的名字。
1: 他说了什么呀？妈妈说，他永远都爱你。

0: 回来了。八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终于回来了。
1: 乔巴，你高兴的。
0: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坐在这儿一起读过圣经，还有那里你给我拍过照片的地方，还有对，这个，这是你从美国带回来的，送给我的礼物，对吗？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能够重回首都，确实让人很开心。
0: 现在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了，但是国内的争斗还远远没有停止。毛泽东以为靠着一纸协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从谈判开始到最近这些日子，我们的兵力始终没有停止部署，我们一定要争取在战略上取得更大的优势。
1: 昨天的战报我看了，东北华中进展顺利，胡宗南部……
0: 先不说这些，我都想过了，等到消灭了共产党，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过上快乐清闲的日子。
2: 安英，
3: 爸爸，哎，
2: 你起得早啊！我刚到你窑洞找你，人都不见了。
3: 我绕了八塔山跑一圈，过来找您，您不在。您起得也挺早的。
2: 是，我呀，是一夜无眠，时局艰难呐。
3: 我听朱伯伯说，总司令说，东北战局不利，丢了四平。
2: 林彪都退过了松花江了，还要放弃哈尔滨。我告诉他，绝不能放弃哈尔滨。敌人的气焰越高，越要头顶头不松气啊！你松口气，就会被人压倒的。
3: 爸爸，让我上战场吧，我会打仗。
2: 你在苏联红军里立过一点小功，并不算会打仗。你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啊，中国的军队，中国的老百姓，要从头学起。
3: 我愿意学，爸爸。那您看，我去哪个部队？
2: 你哪个部队都不许去。你呀，要下地学做农民。
3: 现在世界是工业化天下，我还学做农民做什么呀？
2: 我要批评你了，蒋介石不懂农民，败得很惨；日本帝国主义不懂农民，也败得很惨。中华大地上90%都是农民，你要是不懂农民，如何开展工作呢？
3: 我明白了，爸爸，我愿意学做农民，
2: 一定要深入基层啊。和人民打成一片，知行合一，上好劳动大学，锤炼革命真本领。我呀，给你找了个好师傅啊，生产英雄老吴。
3: 您放心吧，等我种出了第一茬庄稼，我挑回来给您煮饭吃。
2: 你呀，要是受不了苦，就来找爸爸啊。
3: 我很能吃苦的。
2: 好啊，那么这才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啊！来，吃吧。
0: 景之，此行你们的策略非常好，步步紧逼，把共产党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的挤掉，最后要让他们无路可走。
4: 对中原共军的包围态势已经达成了，只要一声令下，几天之内就可以解决战斗。

0: 难以应付。
1: 他们这些个人啊，心中没有大局观念，不配做革命军人，由他们去闹。
2: 这些人抗战有功，编遣的过快，安抚工作不到位，不免生出事端。
1: 哼，手上没有枪杆子，能生出什么事情来？
2: 他们讲，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3: 抗战胜利半年多了吧？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经济秩序是一塌糊涂，很多正规军都发不出足饷，
0: 哪有钱去安抚他们？
1: 建生啊，你的本领强啊，你出个点子好不好？
0: 副院长，现在各地都有军事行动，花钱是如流水啊，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您还是请财政部想想办法吧。
1: 诸位，我们现在既要戡乱，又要建国，困难自然是很多的，所以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克时艰，只有看平吃货，我想今后的时局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5: 和平主义的新进程短期内是不会到来了，必须做好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这个方针一确定，革命的大方向也就明确了。
6: 搞土改啊，耕者有其田，大练兵，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可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来，回枣园不在这边吗？
6: 顺路啊，走这儿也顺路。
5: 顺路吗？啊，

0: 想儿子了吧？你早说呀！主要是要关心一下他在劳动大学学习的情况如何呀？羊面包吃多了，要多喝几口粘合水啊。
1: 回去看看，这不干了吗？黑了，也瘦了。经过锻炼，我相信安阳会越来越成熟的。现在啊，种种迹象已经很清楚，蒋介石即将要撕毁和平协定，发动内战，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中国的命运。
2: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要继续奋斗啊！共产党不肯接受和平谈判条件，不肯退出陇海线以南、交际全线以及东北，而且抗拒天兵，所以，我们只有用武力去讨伐。我们有空军，有海军，有重武器和特种兵，所以只要布置得当。 运用灵活，可以速战速决，消灭他们。政府的兵力3倍于敌，武器10倍于敌，战端一开，取得胜利的时间不会太长。嗯，薛岳，你应该尽快的消灭当面之共军。
3: 愿为党国再立新功。
2: 林默安，你尽快的拿下苏中，直取苏北，配合两淮大军。
3: 尽快的把共产党赶到山东的境内。苏中的粟裕只有2-3万人，一水区10几万大军，保证荡平苏州。
2: 好，诸位，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夫人外交成果巨大，数亿美元的物资正在运华途中，苏联方面也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0: 我参与中国的内战，所以有了国际友人的支持，我相信我们的戡乱建国就在眼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1: 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和平协定，调集约100,000万大军，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华北、东北、华中打得都很艰难，中原的部队被刘志和围，正在突围。敌人的优势很明显。
2: 他们的兵力是520多万，而我们的兵力只有120多万。他们有空军、海军，我们没有。他们有接收侵华日军100万人的装备，有美国的大批援助，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人民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官兵一致，纪律严明。 作战英勇顽强，多年的革命战争磨练出一批杰出的指挥员。他们掌握战争规律，驾驭整个战争，运筹帷幄，具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3: 在各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减租减区”政策、五四指示和城市政策。
4: 极大激发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翻身解放的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很高，农业、工商业发展都很快，为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现在啊，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把脸撕破了，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蒋介石一意孤行，要做独夫民贼啊！ 现在国统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反动派的军事优势也都在这种因素当中被削弱的，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呢，不仅得到了解放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啊，也获得了国统区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啊，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啊。
5: 只要挺过这个困难时期，局面就会有所改变。
6: 命令部队面对敌人的进攻，不能畏缩，要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
7: 报告，
8: 进来。
7: 苏中来电。
8: 苏玉请战。
7: 还要向李默安反攻，20,000打10几万，这个粟裕啊，胆子挺大的啊。
8: 粟裕是一员战将，从南昌起义到决战黄桥，打了很多好仗。我建议，让他试试。
4: 好啊，让粟裕放手去干，再斩一次小楼兰吧。

0: 司令，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敌人毫无察觉。
1: 苏中是八年全国抗战打出来的根据地，军民一条心，敌人下次摸鱼，但我们看得清，要打他哪里就打他哪里。
0: 下命令吧。
1: 急什么？谨慎出战，出战必捷。夺取太兴宣家堡之后，还要继续向敌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争取获得连续的胜利。
2: 是。
3: 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其他战场先后取得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4: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龚昌当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5: 因为蒋介石。 在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要自卫，这点是美国人民所应该能够理解的吧？决定战争成败是人民呐，而不是什么一两件新式的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啊！反动派看起来样子很可怕，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
3: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着反动，而我们是代表着进步。
6: 谢谢你在这样的时刻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
5: 我也要谢谢你啊，斯特朗夫人。世界各国人民必将联合起来，打倒一切。
7: 帝国主义反动派。10个月来，政协决议不但未曾丝毫付诸实施，而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无疑。停战协定是经过政协决议批准的，但内战从东北大打到关内，政府当局。
8: 彻底破坏了一跃间停战令的位置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
7: 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绝无一顾之必要。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 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商谈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和政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的。
8: 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这个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人民的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会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
7: 不承认这个国大，蒋先生，为什么不能参加国大？参加了这个国大，承认了这个把戏，就必然推翻政协的协议，严重偏离和破坏了政协以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轨道，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现在进攻解放区的。
8: 血战方殷，美国政府原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的。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为民主努力奋斗的党派一起，为真和平、真民主。 奋斗到底。
0: 之兄。

0: 本来时局发生这样的变化，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你自然是想不到，蒋介石的为人做事必当如此，而你却没有看清楚。本来我是国民党人，但是他的行为。 不能代表所有的国民党人。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是他是委员长啊，我们的声音很微小。
1: 微小的声音也是声音嘛。你代表国民党和我们谈判，在重庆做出很多的承诺，有一件实现了吗？
2: 蒋介石扩军备战，制造矛盾，挑起内战，你们没有责任吗？我们全面裁军，晋察冀。
1: 就裁掉了相当部分的部队，傅作义的军队压着我们打，和你们没有关系吗？从重庆到南京，我反复奔走，和国民党许多要员沟通交谈，就是希望避免内战。蒋介石却释放烟雾弹，拖刀机用的高明啊！
2: 他难得这样高明一次，却用在对付自己的手足兄弟。
1: 恩来，对不起啊！文白，你我之间是由公义而增友谊，只不过你站错了队，信错了人。蒋介石绝不会成功，军事冒险。
0: 绝不会成功，你可以看到，破坏和平、与民为敌的战争，最终如何失败？哎呀，听了你这番话，我这心里头好多了。你我从黄埔军校开始，从东征到北伐。 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信仰不同，但是这并不能减损我们之间的友谊呀。可是谈判了10个月，我整整被人利用了10个月。如果这不是事实，我说话口没对着心，天打雷劈呀！为什么？啊？
1: 我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0: 文白兄，你不要这样说。对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恩来啊，大局我就不讲了。
1: 我只想对你个人说一句：对不起。哎，文白兄，不要这样，我都明白。我就要回延安了，一切都要保重。你是国民党许多人眼中的。
0: 眼中钉着重刺，一定要擅自镇守。我不怕，能让你们，能让更多的人明白我的心迹，我也就知足了。值得。好，
1: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一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0: 这困难无疑是很大的，主力作战不利，退到了南南，敌人用10万大军围攻南南，而我们只有不到4万人，回旋余地很小，这个局怎么破？
1: 我还是那个意见，南满部队退向北满，与主力会合，大家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我和小景光从北满过来，大雪封山，无路可行。我们几万人要翻越长白山，至少要减员几千人呐。同志们，这个损失。
0: 我们受不起。中央和东北局指示我们，一定要在南满坚持。
2: 拿什么坚持？
0: 拿共产党人的意志坚持。咱们南，那敌人更难。只要挺过了困难，那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打仗打硬仗，我们从不含糊。可是司令你也说了，这回旋余地小，再打下去，怕是要把我们赶到鸭绿江里去了。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100，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00，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

0: 器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
3: 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4: 枪马装，足堪一战。至于延安马，我们就和胡宗南会一会。
5: 山东战局将彻底改观。
6: 岂止山东啊，全国的战局都会为此发生重大的变化。
7: 刘邓匪部虽然窃据了大别山地区，但是经我军反复进剿了。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梁兴初率山东医师赶到，请求作战任务。
5: 梁天香，还是你快。
6: 蒋介石不懂农民，败得很惨。日本帝国主义不懂农民，也败得很惨。
7: 我就要回延安了，一切都要保重。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困难无疑是很大的，主力作战不利，退到了南南，敌人用10万大军围攻南南，而我们只有不到4万人，回旋余地很小，这个局怎么破？
1: 我还是那个意见，南满部队退向北满，与主力会合，大家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我和萧劲光从北满过来，大雪封山，无路可行。我们几万人要翻越长白山，至少要减员几千人呐，同志们。
0: 这个损失，我们受不起。中央和东北局指示我们，一定要在南满坚持。拿什么坚持？拿共产党人的意志坚持。咱们南，那敌人更难。只要挺过了困难，那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打仗打硬仗，我们从不含糊。可是司令你也说了，这回旋余地小，再打下去。
0: 怕是要把我们赶到鸭绿江里去了。是是是，回旋余地很小，打出去，回旋余地就大了。
3: 往哪儿打？
0: 向敌后打，穿插到敌人的屁股后头去打。老韩，咱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敌人在前方进攻的阵势越大。
3: 那后方就越空虚，这个时候，咱们插过去，就能找到扭转战局的机会。我同意，
4: 这法子好是好，可是谁去呢？如果被敌包围，全部损失，那南满岂不是彻底坚持不住了？
0: 对呀，所以只有打仗，打胜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带队伍上去，
5: 增援。
4: 你得执掌大局，顶住敌人的进攻。这个任务就请交给我吧。
0: 好，
4: 不去则不去，去就要刮他一阵旋风，长途奔袭，猛冲猛打，一定把敌人战线给扯个稀巴烂。
0: 好，对，
6: 走着，
0: 稀巴烂，走着，稀巴烂。老韩带队出击，我保证，我们内线。
4: 也一定打好，死守林江，绝不让敌人再进半步。
7: 对，
4: 好，老韩，我给你20天的口粮，奔袭的越远越好。
8: 我只要10天的口粮，其余的给主力留下。
4: 咱们的家底还有多少，我心里清楚。10日之内必须破局。如果我完不成这个任务，我老韩完。

0: 我们第一阶段的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力，但是我们占领了很多的城市，占领了重要的交通线。下一阶段，我们应该集中兵力，攥成拳头，寻找重点，打击共党的要害。打击主要是分两个方面：山东和陕北。山东方面， 我们集结重兵，打击华东之共军，要争取把他们赶过黄河。陕北方面，同样也有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占领延安，同样将毛泽东也要赶过黄河。如此一来，可以把共军压缩在狭长的华北地界，内有阎锡山、傅作义与之纠缠，外面有重重大军围剿，让共军 失去流动作战的空间。计划做得好，但是实施起来，我们首先要严肃纲纪。只有这样，三军才会用命，士兵才会奋勇争先，立功者赏，不利者罚，有罪者杀。我们争取一举荡平赤匪。
1: 情报表明，胡宗南的部队要打到陕北来了。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已经失败了，现在兵力不足，要把重点放到山东、陕北。山东一路，陈毅粟裕，兵强马壮，足堪一战。至于延安嘛，我们就和胡宗南会一会。
2: 我们的兵力不多，和敌人实际比试，现在需要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将，才能挡住胡宗南的进攻啊。
3: 其实，人选早就有了。
4: 有一位同志非常适合担任这个任务。
5: 我建议啊，
3: 这样，我们先都别说啊，我心里面也有个人选，我们把它写到手掌上，看看是哪一位，怎么样？
6: 这是个好主意啊！

0: 怎么样？来
1: 来来
0: 来，一二三。
2: 完全一致，都想到一块儿了。
0: 谁敢横刀立马？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诱敌深入、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下，决定主动放弃延安，

0: 中共军已经撤离延安，老百姓大部分也都跑了，只抓住几个老头子。
1: 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中共的中央机关。
0: 是。
1: 毛泽东住哪里啊？

0: 少奇和董老啊，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北平山。叶剑英、杨尚昆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去晋西北。我、恩来还有毕石啊，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
1: 陕北有十几万将军，九支队有几百人，这也太危险了。
0: 我绝不过黄河呀，绝不过黄河，这可已经决定了，不可以再变。
1: 我和恩来在陕北拖住胡宗南也是可行的。
2: 就是啊，
0: 胡宗南前呼后拥，摆这么大的阵仗啊，搞武装大游行，就是为了捉住啊我毛泽东啊。我过黄河，他也会过黄河，山西压力就大了。我们在陕北啊转圈圈，他的人马就走不脱。一个人能拖住十几万大军，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呐。
3: 让主席涉险吸引敌人大军，这心里怎么也不是滋味啊。
0: 井冈山的时候，长征的时候，我们比这个危险多了，还不是闯过来了吗？我们现在身边是人不多啊，但是有人民的支持和熟悉的地形，这个可以顶十万大军呐。你们到后方加倍工作，多消灭蒋匪军，我们岂不就更安全了吗？
4: 我认为啊，主席留在陕北意义非凡，可以安定民心，使陕北的人民看到希望，更能够鼓舞和增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
5: 啊，主席，我心里舍不下你啊。
4: 少奇，老总，这个你们放心，我来保卫毛主席，保证不让胡儿子动他一根毫毛。
0: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啊。

0: 血，为什么不让我留在您身边保卫您啊？
1: 这儿的兵力很多了，不差你一个人。你到山西农村去蹲点儿，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锤炼你的真本领。
0: 道理我都懂，可留在您身边，我才放心。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共产党员是要听组织上的话的。

0: 快出发吧！再见，毛主席。
1: 。
0: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0: 老蒋啊，搞了两个拳头，一个打延安，一个打山东。在延安啊，毛主席和中央为了牵扯胡宗南的兵力，冒了天大的风险。只要咱们在山东搞得个漂亮仗，主席那边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啊。
1: 不过莱芜战役胜利以后，敌人的步子变得越来越谨慎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逐步推进，我们很难找到战机。
0: 尤其是这个敌人的七十四师，骄狂的很啊，经常突到最前面跟我军纠缠不休啊。
1: 司令员，如果打掉七十四师，山东战局将彻底改观。
0: 岂止山东啊，全国的战局都会为此发生重大的变化。苏月，你几次讲过要搞这个七十四师，我看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
1: 敌人重兵云集，口子不好开，如果打成胶着状态，又势必对我华野造成巨大损失。
0: 打仗啊，就要拿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只要你下定决心，我坚决支持。
2: 张姐，稍微快一点，大家跟上啊！队长，上不去了！啊，葛华，给山帮忙！
3: 停止前进！
4: 同志，先让一让，之前的队伍让一让，让主力先过。
2: 俺们送的物资很重要。
4: 能是啥宝贝疙瘩？来，我看看。
3: 乖乖，还真是宝贝。
4: 你们这村里没男人了？婆娘也敢上战场？
5: 俺们村的男人不是在队伍上，就是叫反动派给杀光了。
6: 同志们，来，把炮弹扛到前线去，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7: 同志们，快！跟上！
2: 乡亲们，
6: 来，
2: 咱们把物资扛起来，跟着大部队对咱们进行封锁。
6: 抓紧时间，来，都扛起来！大家抓紧时间，前进！
8: 速度快！
6: 快，速度快！

0: 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
1: 敌人的重点进攻已经失败，
2: 要把敌人的哑铃中断截断，向南跃进，
0: 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扭转战争格局。
3: 各个纵队已经集结完毕，我命令
4: 强渡黄河。
5: 是，
6: 同志们，刘邓首长已经突破黄河，我们也不能落后，咱们加速前进，
1: 加速前进，快点！

0: 同志们，战争第一年，我们取得了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现在，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此消彼长了，敌军从建制人员、武器等方面都损失了1/3，战斗力大大的削弱。现在，除山东、陕北2处根据地之外，其他的根据地均转入战略进攻。
1: 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2: 是啊，
3: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情况，对蒋介石的斗争啊，计划是用5年时间来完成。由于战争的迅猛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啊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需要制定啊比5-4指示更要进一步的土地政策啊。
2: 嗯，人人有饭吃。
4: 人人有衣穿，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嗯，只要能够打败反动派，建设新中国，晋绥军民全力支持。
3: 贺老总的部队不少已经进入陕北作战，条件很艰苦，部队经常吃不上饭，
5: 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3: 哎呀，老彭，你放心，晋绥军民。 会竭尽全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去。
0: 好，哎，中央决定组成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使西北野战军进一步完成吸引、牵制和逐步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战略任务，由贺龙同志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北的后方基地。
2: 请中央放心，晋绥军民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西北野战军坚决把胡宗南打疼、打垮、打趴下。<笑>
6: 好、
2: 啊。<笑>
7: 那我呢？
2: 坐坐。中央原计划是调太岳纵队到陕北，配合陕甘宁边区居民粉碎胡宗南的进攻。
7: 太好了，回头我就发电报把队伍拉上来。
0: 但是啊，这个，但是考虑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之后，时局的变化和陕北粮食的供应等问题，中央决定，太岳纵队不来陕北了，改为渡过黄河南下，出击豫西，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在战略上。
3: 配合陕北战场，
5: 可是我想留下来保卫党中央啊。你们在外线打得越好，中央在陕北就越安全。陈赓，这个道理你要想明白。
7: 主席啊，明白是明白，可是我还是想留在你们身边发挥作用。
3: 陈赓，打出去岂不更能发挥作用吗？不仅刘邓要打出去，你要打出去，陈毅、粟裕也要打出去。 我们要有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要迅速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大。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经略中原，一战成功啊！
7: 通了。
3: 从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开始20年了，我们有多少战友倒下了？有多少同志牺牲了？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全党全军必须要做到砥砺前行，奋勇前进。

1: 这儿，就在这里，信号很强，一定是电台群。
2: 发现目标在403地区。
3: 通知将军，发现异常信号。
0: 是。
2: 在这儿。
3: 军座，有什么发现？
2: 发现电台群在403地区，
3: 共青团主力在冷冻。
0: 这里电台还是群，只能是毛泽东。司令团地区是哪里？在这儿，王家湾一带。
1: 把地球们喊起来，连夜出发。何为王家湾？
4: 是。
0: 快点，加快速度！第一个到达指定地点的，升官一级；抓住共匪首党的，升官两级。 抓住毛泽东的，到南京当大官儿。
5: 回来了，老乡。哎。

0: 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给我搜，搜仔细了，一个角落都不要落下。
1: 是。
0: 快点，兄弟们，快！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眼睛放亮，后面的兄弟跟上，抓住毛泽东，有重赏！快点，眼睛都放亮，
2: 兄弟们，
3: 兄弟们，
2: 抓住毛泽东。
4: 我带一个连，从山河二毛北走，绕着这大一下，把敌人引走。你跟大队从东边走。
2: 石林，我们不能没有你。中国革命不能没有的是你李德胜。
4: 你永远坚持原则，令人佩服。你胸中很有大局。
2: 既然知道我有大局，你就听我的，好吧？
4: 走，好了好了，敌人就在上面，我们现在转移更加危险。我看呀，我们就待在原地，坚决行事。
0: 我同意。报告，准备完毕。
5: 太炮。
0: 是。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主席，对岸没有发现敌人，何时还钱？能趟过去？抓紧过河。
2: 是，同志们，准备过河。
3: 这应该是共匪留下来的。
4: 军座，这水流太急了，河恐怕是过不去了。

0: 没想到我们这么一支小小的队伍，能拖住那么一大批敌人。彭德怀那边是一场一场的胜仗，这个险冒的值啊！陕北的老百姓好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1: 蒋介石搞全面进攻失败，搞重点进攻，最终同样失败。
2: 我们现在肩负着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要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1: 我们还要提高全军将士的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一切敌人。
3: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嗯，哎，
1: 李龙飞，嗯。
4: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5: 达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笑>说得好啊！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提出组成民主联合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脱匈，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8项基本政策，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0: 陕北战场，沙家店战役，36师损失惨重。在中原战场，刘斐伯城所部窜上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南京；河北战场，清风店战役，我三军基本上全军覆没。现在石门已经被包围。
1: 继续讲。东北战场，共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0: 南麻林区战役，政府给华东共军沉重打击，虽然有挫折，也有胜利，
2: 胜的少，败的多。
0: 刘邓斐部虽然窃据了大别山地区，但是经我军反复进剿了，元气已经大伤。 应该离覆灭不远了。
2: 好了，不用讲了。你们在这里好好想一想，我回去安静一下。

0: 主席必失啊！你们看，前面就到山西地界了。哈哈，我们正是在太行之巅嘛。现在全国各战场一个接报接，一个接报的传来，短短几个月，敌人的重点进攻就灰飞烟灭了。哈哈，
1: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失地存人，人地皆存。这个蒋介石啊。
0: 就是搞不清这个道理啊！丢掉西瓜，只捡芝麻。我看到最后啊，他连芝麻也保不住啊！不过也不都是好消息啊。中原战场就打得很苦，敌人重兵集团危机，仗势越打越狡猾了，很难分割歼灭。牛顿大军被拖得很辛苦。
1: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们第一次战略跃进，我们还要开展第二次。

0: 让粟裕带领三个纵队打到长江以南，开辟新的战场，调动中原敌人回援，打破僵持局面。
1: 粟裕孤军南下，担子很重啊。
0: 长征以后，他在敌后坚持了三年，红旗不倒，派粟裕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正是发挥他的特长嘛。
1: 徐向前耐苦战，征讨山西，陈赓机智灵活，玉溪牵牛，主席亲自点将，慧眼独到啊。
0: 我们的军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是从尸山血海中站起来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和理想在战斗，是为了一路倒下的英灵在战斗。一切反动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

0: 你们先出去一下。是。
1: 怎么样？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胸有成竹了。
2: 党中央派我们南下渡江开辟新区，吸引中原的敌人回援，把全国的战争中心继续南移，任务广而艰巨。
0: 好啊，主席跟恩来很信任你，
3: 那我也讲嘛，
0: 这一仗必须粟裕来指挥。
3: 敌人。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

0: 又细又匀，
1: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比线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4: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
5: 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1000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

0: 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冻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2: 还要求啊，留在中原要打所谓的大仗，这和中央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心里还有中央吗？
3: 再干一次，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好不好？
4: 主席，朱伯伯，
5: 韩姨好啊！韩姨越来越成熟了。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8: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宋代文豪苏轼在900多年前中秋之夜发出的慨叹。千百年来，每逢中秋佳节，面对一轮明月，我们中国人总会有万般的情绪和感慨。这种悲喜忧乐之情，或是发自个人际遇，或是系于天下苍生，或是出自家国情怀。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用超大号的5个签字向全国宣告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一时中华儿女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以各种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8月28日，毛泽东等人受邀赴重庆，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此期间，适逢中秋佳节，延安十老之一、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的钱来苏，面对万里皓月清辉，畅想未来家国强盛，不由万端思绪涌上心头，当即赋七律一首。
1: 节后中秋有作，钱来苏。战地中秋14更，今宵初听祝欢声。瀛洲魑魅前消灭，辽海波澜已澈清。一角残旗能救活，九州已解庆回声。烟雨道上庆云现，万里同看皓月盈。
0: 自1931年9·18事变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诗句回顾了这14年岁月。一年一度的中秋都是在战地上度过，今年的中秋节终于听到了胜利的欢声笑语。日本帝国主义的魑魅魍魉终被消灭，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最后一句描写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从延安到重庆一路上祥云瑞气，预示着未来新中国的前途命运如同今夜的中秋皓月一般圆满，万里河山一片光明。在钱来苏一生中，诗词创作伴随左右。在他的诗集《孤愤草》《初喜集》《钱来苏诗选》中，2000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史实，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这首《节后中秋有作》既是典型代表，诗作中激荡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如中秋之月清澈朗然，映照千古。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3: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今年洪水停了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2: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3: 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4: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3: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4: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敬请关注。
5: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6: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4: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3: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4: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交流是一个文明持久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古代文明发达的埃及、西亚、中国、希腊，甚至是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留下了对外交流的印记。那么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代中国与古埃及之间是如何交流的呢？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否遵循着某种模式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

0: 然后的这位讲者就带着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王延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非洲史、冷战史领域的研究，出版专著《冷战在刚果：美国对刚果危机决策研究》，在《世界历史史学集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王延庆，有请。王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王老师，我们知道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古代中国和非洲地区交流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很好奇的是，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向去进行研究呢？那么在您长期的研究过程当中，您认为它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还有哪些现实意义吗？
2: 是这样，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的方向就是非洲史。多年以来，我一直关注非洲的这个历史和它的一些考古问题。那么最近呢，几年我在研究印度洋，所以我很自然就会把中国、印度洋和非洲联系起来，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题目。那么关于这个历史的意义呢，我想这个是这样，从两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共有的历史，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未来的发展。就像我们见到老朋友一样，这个是很融洽，是吧？气氛是很和谐，接下来的合作将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呢，我觉得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类是在不断地走向海洋，所以这个海洋呢，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中国在古代应该说走向海洋，曾经非常辉煌。那么今天的中国呢，应该也有能力走向海洋。
0: 从您刚才是简单的介绍当中，我们就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有趣。那我们期待着您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王延庆，来自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今天我所涉及的这个话题呢，是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流。其实不仅仅是古代非洲与中国的交流问题，今天呢，我还要涉及到古代中国在印度洋贸易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古代文明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的基本的模式。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萧廷教授出版了他的一本新作，名字就叫横跨印度洋早期的这个全球贸易的互鉴。那么他在这本书当中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这个东亚，然后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已经形成了一个海上的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呢，是如此的有序和复杂，以至于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结论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在从南海到印度洋的这么一个庞大的海域，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古代中国与非洲的这种交流呢，应该说源远流长，可以最早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距今现在有3000年了。那时候的中国王朝是周朝，那么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这是比较早的这个中国与埃及之间的这种沟通。应该说罗马帝国既吞并了埃及以后，那么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呢，主要的产品就是来自于非洲，你比如说像玻璃、琉璃、象牙、玳瑁，还有香料，还有犀牛角等等。据中国的历史记载，公元前108年，罗马帝国啊，就向汉武帝赠送了我们现在图片当中看到的花蹄牛，实际上是产自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犀牛。那么这也是中国与非洲地区交往的最早的

0: 一种历史记载。那么在此以后呢，中国的丝绸也开始更多的就进入到了非洲地区。其实非洲人呢，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具象化的东西来认识中国，而且呢，他们把这种印象呢传到了欧洲，使得欧洲人认识我们中国的时候，也是通过丝绸、瓷器这种物品来认识我们中国的。
1: 实际上，由于气候、交通以及沿途国家的动荡等原因，古代的中国与非洲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是十分困难的，产生的贸易行为也多是间接完成。到了公元2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占据了东西交流的主导地位，中非贸易曾一度到达了繁盛的状态。但随着汉朝末年以及罗马帝国内部出现的混乱，这种繁盛仅维持了不到100年。
0: 那么到了唐宋时期，应该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呢领域也是越来越广。那么当然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我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对于中非之间的交流起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我们从这个图示上大概可以看到，唐朝盛期啊，我们的版图是非常的大。从隋唐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分裂局面以后，到了唐代啊，中国就处于一个政治稳定的时期。第二呢，就是这个在经济上发展与繁荣，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商贸呢往来比较繁盛，通常是需要商品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以后才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那么据史料统计啊，仅仅当时盛唐时期，广州这一个地方经常活跃着数万名来自于国外的商人，其中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人，那么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来自于东非部落当中、王国当中的一些商人。当然有了这个政治的稳定，有了这个经济的繁荣，其实还不够，因为中国和非洲之间距离十分的遥远，就需要比较好有好的这种运输的手段。那么大家知道像丝绸这类产品通常它比较轻盈，通过陆路运输完全是可以的，来自于西部的一些商人，他们牵着骆驼队就能够把这些比较轻盈的东西啊能够运到西部去啊，能够获利啊，因为它比较轻。但是像瓷器，特别是到了唐代啊，中国的这个瓷器成为了外销的主要的产品之一，而且呢是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产品。那么这种瓷器大家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不但重，而且容易碎，所以再通过传统的运输手段显然是不再可行了。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更好的运输手段。什么样的更好的运输手段呢？海上，通过海上的这种运输，我们知道船运量很大，而且呢比较安全，而且这种重的东西啊放在船舱底部啊，通常能够起到压舱的这个作用。所以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唐宋时期啊，我们的这个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唐代的船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呢？船体结构非常坚固，航行非常稳定，而且甚至能够高达5层，能装载600-700人。这个数量呢，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在世界上，自然也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到了宋代更是如此。宋代的这造船技术啊，更进一步，大船可载1000人以上。不仅仅如此，那我们知道远洋航行啊，通常还需要具备相应的这个海洋知识。所以北宋人朱玉曾经在他的《平洲可谈》当中就谈到，他说我们的周师啊是地理，夜观星，昼观日，阴晦的时候观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上，有了指南针的辅助啊，自然比较容易达到目的地。
1: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唐宋时期的中非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非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商品的种类明显增多，文化和技术交流也开始出现。
0: 那么通过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我们大概可以了解非洲，特别是我们所说的北非地区、东非地区究竟产哪些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南宋的赵祖嗣，那么他有一本著作叫《诸藩志》，在这部书当中，他就专门提到的关于非洲的几个地方以及他们的物产还有他们的特点。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叫毕巴罗国，也就是在今天的埃塞

索马里的这个百贝拉这个地方，这里从产龙涎香、大象牙、大犀角，象牙重百余斤，犀牛角呢是重十余斤，那么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香料。那么森里国同样也是位于今天索马里的一个邦国，那么在这里产什么呢？说大石为此国出于以乳香，这么大石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当时是占领了这里，所以在这里啊它就出产这种乳香。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城拔国，就是位于今天的桑吉巴尔，他说啊，这个其中皆大石种落，依大石较度，产象牙、生金、龙涎和黄檀香。那么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的这个产品呢，在欧洲、在非洲大地上也就这个遍散开来。那么据马文宽和孟凡仁两位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国古代瓷器在非洲的发现》这本书当中就提到，在非洲17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地点发现了中国古瓷，散布地域广阔，数量惊人，种类丰富，延续的时间也非常的漫长。当然不仅仅有瓷器，甚至我们还在非洲东非沿海发现了一些钱币，来自于宋代的钱币居多。那么有非洲发现中国的钱币，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中国的钱币在这里是参与流通的，是不是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理，当时有少部分的中国人也到了非洲大地上，在这里啊休养生息，然后用宋代的钱币进行交易呢？我想这样的推理啊是可以说得通的，特别是在桑吉巴尔这个地方发现的比较多。除此之外呢，还有知识和技术交流也日渐增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唐代杜环写的这个经行记。那么杜环呢，这个人到过非洲，因为在公元751年的时候，当时的唐王朝和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发生了一场冲突，这个是在中亚发生的。杜环当时是随军人员，结果呢被大食军队所俘获。那么在冲突结束以后啊，他就被俘虏到这个西亚地区，后来呢他辗转来到了北非，去过好多地方，不仅仅到过摩洛哥，还到过肯尼亚、坦桑尼亚一些地方。到了762年，他乘商船回到了广州，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啊就写下了这本书。但是很遗憾，经行记这本书啊已经现在看不到了。不过幸运的是，这本书当中呢有1500个字左右，然后被收录在这个唐代著名学者啊杜佑所写的通典当中。所以通过这本书的相关内容啊，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他关于非洲的一些记载。他说又去摩林国，其俗每7日一价，不买卖不出纳，为饮酒虐浪终日，其大禽善一眼吉利，或胃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那么这里他提到的摩林国究竟是哪里呢？学术界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大多数学者目前认为啊，它应该是摩洛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医眼呀，甚至未病先见，也就是它可以预见疾病的发生，甚至说了更高明的叫开脑除虫这种外科手术。那么这种技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息传到国内以后，那么是不是中国好多医生也要开始讨论啊，开始学习这样的一种技术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呢也值得大家去关注，那就是人口的流动。因为交流嘛，我们知道除了商品流动，商品的背后的推动者自然是人，所以人口的流动同样也是有的。2019年一部网剧火遍大江南北，这就是长安十二时辰。这里边有一个设定，人物设定，这就是长安城地下城主阁老，把它设成当中的一个黑人，这让很多的观众感觉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黑人的？事实上是有的，是有历史依据的。可以看到啊，这个现在以西安为中心，出土了不少的这种黑人的陶俑，他们各种形态的都有啊，基本上是载歌载舞。那么据史料记载呢，这个非洲的黑人啊来到中国，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这7世纪的时候，有人啊就把黑奴献给了中国的皇帝。到了12世纪的时候，广州也出现了黑人奴工。那么这些黑人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以前我们的学者呢经常会认为他们就是来自于非洲的，你看各种各样的形象都能够反映出来，蜷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包括

包括身体的构造啊，一些形体的这个表现，基本上都是非洲的。但事实上，经过张新朗先生的研究，他认为应该不是这样。他说这些人呢，这个被称为昆仑奴，但事实上呢，他们不只是来自于非洲，他们大多数应该来自于东南亚还有南亚的一些皮肤黝黑的人，也有少部分是来自于非洲的。

0: 郑和七下西洋，促进着古代中非交流到达了顶峰。
1: 郑和时期的这种印度洋的这种贸易啊，应该说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代，那个时代可以称之为印度洋贸易的时代。
0: 尽管有过一定程度上的中断，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友谊始终历久弥新。
1: 这种文明交流呢，是有益于双方，因为是各取所长，所以丰富了自己的文明。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元明时期啊，中非之间的交往就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啊，应该说是空前的。那么它打通了欧亚之间的这样一个交通。那么后面呢，虽然这个蒙古帝国也出现了分裂，但是它通行的制度还是比较统一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往来，包括人员、商品，还有使臣、僧侣的往来，往往是不受限制的。大家也可能知道，在13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一行三人就通过陆路的丝绸之路，顺利地来到我们中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10年到2012年北京大学秦达树教授的团队，那么在考察了东非的肯尼亚的21处遗址和其他的7处单位的出土的文物以后，他有两点主要的结论。第一点结论呢，是说从9世纪开始，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是环印度洋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第二点重要的结论呢，就是明朝初期中国瓷器啊外销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标志着早期全球化的开始。那么当时的外销瓷呢，主要是来自于景德镇的外销瓷。讲到这里啊，我就要给大家再补充一点。那么大家知道，这种瓷器，那么在文化交流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它和其他的一些商品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像丝绸、像茶叶啊、像漆器等等，通常是从东往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被买卖、被使用而消耗掉。但是瓷器不一样。那么瓷器呢，它不仅仅质地比较坚硬，易于长期的保存，而且呢，它在上面啊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瓷器呢，这个它通常作为一种外销瓷，需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对它的纹饰、对它的花色啊、对它的器型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且呢，瓷器呢兼具商业价值、使用价值和这个艺术价值。那么当然提到元明时期的这个中非交流啊，有两个重要的旅行家必须要提。汪大渊呢，在14世纪的上半期曾经两次乘商船出海，曾经到达过非洲北部啊，特别是像摩洛哥、埃及，还有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一些地方。它证实了中国的这个商品在非洲的这种广布性。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叫《岛夷之略》，那么这本书呢，这个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被认为是对世界历史地理贡献巨大啊，称它是东方的马可·波罗。那么来自于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那么在他几年以后也来到了中国。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它也是中非之间关系发展到一定长度的程度的必然结果。那么来到中国以后啊，主要他活动的区域是3个城市，一个呢是广州，一个呢是泉州，还有一个是杭州。那么他对这些地方啊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记述了元代这个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像泉州、广州还有杭州等地的繁荣。他甚至还提到了中国的老百姓当时已经用煤炭作为燃料使用，也使用纸币进行交易。那么应该说这本书呢，对于研究中国元代的社会史作用还是非常的大。
0: 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派遣船队进行的郑和下西洋航海活动，无疑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

0: 换算，那就是有长138米，宽56米。以当时的材料，真的可能吗？其实大家不仅仅大家怀疑，其实学者们也在怀疑，因为根据这个木材的这种长度啊，我们学者推测应该达不到，所以这就需要回到明代时候的度量衡那里去。根据明代的度量衡啊，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几乎少了一半。所以以此来测算的话，这样一个大宝船啊，它的长应该是75米，应该宽是大概30米左右。那么这样子一来，就让我们有了一个形象化的认知。那么大家可能还觉得没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不太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哥伦布去发现美洲横跨大西洋的那艘船叫圣玛利亚号。这个圣玛利亚号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它是长23.66米，宽7.84米，和郑和的宝船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不仅如此啊，这个郑和时期的这种印度洋的这种贸易啊，应该说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代。那个时代可以称之为印度洋贸易的时代，所以各种各样的商船在印度洋往来不绝。那么郑和的船队呢，这个我们知道，从1405年到1433年，它有7次下西洋。那么其中后4次，也就是5、4、5、6、7。它是在到了这个东非的沿岸，而且在像马林迪一些地方进行登陆，与当地的老百姓啊进行贸易。每次去的时候，中国啊这个郑和的船队也都是带着大量的这个商品，比如说中国的丝绸啊、瓷器啊、漆器啊，包括茶叶、等等。那么到每到一处呢，通常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航海期间所乘的这个郑和航海图当中，那么其中有一幅啊，就标明了非洲的一些地方。那么其中呢，有一些清晰可见，比如说索马里、肯尼亚，还有坦桑尼亚等一些地方。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通常也是满载而归，甚至东非的这些邦国也会派一些使臣到中国朝贡。当然，来朝贡不能空手啊，他们也需要带一些东西。带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地方的特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长颈鹿，那么在非洲草原上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中国当时是没有的。在1415年的11月份，在郑和第4次远航回来的时候，就带回了马林国，也就是肯尼亚地区所献的麒麟。这个长颈鹿呢，在非洲的当地语言当中有这个麒麟这样的一个相似的发音。那么麒麟大家知道是中国的神兽啊，是心目当中的祥瑞之兆，所以朱棣啊也是龙颜大悦，然后亲自到奉天门带着百官去迎接护送长颈鹿的这个使臣。那么在1433年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进行远洋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基本上就戛然而止了。那么据《明史》记载啊，在1441年的时候，当时的埃及向中国的王朝去进献了一些当地的特产，在此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文字记载了。也就是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往来也就此中断了。这一中断呀，就是500年。一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随着亚非会议或者说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这种关系才真正的连接起来。那么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简单的小结一下。那通过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大概可以得出2点结论。第一个呢，就是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这种文明交流呢，是有益于双方，因为是各取所长，所以丰富了自己的文明，丰富了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那么第二点结论呢，我想大家也可以得出来，这个就是中国是古代印度洋贸易体系的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塑造者之一。好，我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通过您刚才的演讲呢，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那么古埃及文明为什么没能够像我们古代中国文明这样一直延续下来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啊，学者们也经过多番的探讨，有多种不同的观点。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些提示，供大家参考。 那一个呢，就是像古代埃及这样的地方啊，这个它四面无阻隔，那通常呢，这个很容易受到外敌的入侵。而且呢，我们可能知道，在尼罗河的三角洲啊，

0: 是盛产粮食，这个粮食呢，甚至可以说是地中海乃至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谷仓，所以这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外来的袭扰是非常的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政治上来看啊，这个埃及的王朝呢，这个它的在延续方面，那就可能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建造金字塔等这样的活动，确实耗费更大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凝聚人心方面，可能还是要弱一些。中国呢，相对来讲还是相对封闭一点啊，所以我们的文明能够在交流当中能够存在的更久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文化的层面上来讲，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你像埃及的这种象形文字，通常它是掌握在少数的祭司手中，少数的贵族手中，经过战乱呢，这些贵族啊，这些祭司啊，很可能就被消灭掉，大大的人数减少，所以就使得它的文字很难再存活下去。但是我们中国啊，我们的文字进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是越来越普及的，所以这些文化上的这种凝聚力啊，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那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庆幸于我们的文化保存和延续的非常好，那同时呢也揭示着我们未来要更加加强文化保护，让它一代一代的永久的传承下去。
0: 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王延庆老师，谢谢他带来的精彩分享。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古代中国不断地丰富自己，并且繁荣着其他地区的文明。中国与古非洲之间贸易、文化以及人员流动的历史，既为当今多元化交流提供了借鉴，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启示。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1: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3: 对，
2: 总是就想着

0: 在这个家长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6: 是啊，你还有
1: 审判，
7: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0: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第一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3: 对，
0: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长创业的这种念头。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这里是黄河与洮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靖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0: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的这个苜蓿、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也欢迎就是观众就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尾处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庆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庆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私家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济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一个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0: 阳光落在案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事，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其实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0: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
1: 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2: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1: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专专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然后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3: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薄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智力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靖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5: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用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2: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靖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 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4: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引进特色作物呢实现两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孔绍俊在甘南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好民族地区振兴富民之路。
1: 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5五开局之年，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以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取得显著实效。
2: 美丽河湖点亮生活，黄河干流流经的高兰县建立县级统筹、镇级协调、村级落实三级管护责任体系，把沿线村镇保护作为重中之重，新建了东湖公园，依托蔡家河流域城区段东湾河沟水系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区总面积达141.68亩，水域面积近40%。
3: 我们长坡村紧邻黄河，河道滩涂环境直接关系全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村里专门计划黄河管护细则，引导村民自觉爱护黄河，现在全村形成了人人护河的良好氛围。
2: 治会治水，治得住还要管得好。位于平凉崆峒区西沟村的后峡河，经过综合整治，河道畅通无阻，当地合理引入水渠，发展文旅产业，惠及农家。
4: 河道生态变好，风光秀丽之后，当地也顺势发展起文旅康养产业，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带动了乡村旅游热潮。
2: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今年天水清水争取实施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小流域提质增效、淤地坝续建等4个重点项目。秦安县陇城镇丰沟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保林栽植、护岸砌筑、道路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区域水土保持率将提升至78.63%，流域生态和人居环境将得到全面改善。
5: 建成后，植物覆盖率将提升15%，年减沙2.06万吨，将有效解决群众耕作出行难题，实现生态治理与便民惠民双赢。
2: 草丰水美，万物共生。酒泉肃北连续3年推进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修复区原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草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稳步提升。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36万公顷，栖息着7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守护好珍稀野生动植物家园，肃北县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生态管护体系，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
6: 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检测网络，全天候检测雪豹、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活动轨迹。近3年，保护区野生动物主群数量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持续提升。
2: 一幅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背后，是全省上下在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锚定15五，甘肃将坚决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巩固拓展生态成果为基础，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力争到15五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13.52%，林草覆盖率达到44.79%，让绿水青山真正惠及百姓。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俊19号至20号在甘南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好民族地区振兴富民之路。
7: 孔绍迅来到甘肃舟区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详细了解舟区从抢险救灾到灾后重建的历程。他说，要深刻汲取舟区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沉痛教训，统筹推进灾害风险科学认知、监测预警、工程设防和综合减灾能力建设，要弘扬伟大抢险救援精神，满怀感恩，团结实干，让舟区的明天更加美好。在舟区县历届北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孔绍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知密知牢地质灾害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的安全防护网，确保万无一失。在迭部县电嘎镇花区村，孔绍迅与乡亲们亲切交谈，他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在陆区县嘎海湿地，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今天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就关于深化龙岗文旅合作、系统提升甘肃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案进行现场协商办理。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7: 提案提办双方深入省歌舞剧院调研了解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艺术创作和龙岗文旅合作交流情况，随后进行座谈协商，并就提案办理情况、委员建议作出回应。提案者省政协委员谭月恒介绍提案背景并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庄国泰对相关承办单位的扎实工作给予肯定，对谭月恒委员表示感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着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依托港澳窗口，不断提升甘肃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文旅融合积极建言献策，持续为提升甘肃文化国际影响力添助力、聚合力。省政协提案委要持续做好协调服务工作，真正让办理成果落到实处。吴万华主持，甘肃台报道。
1: 深耕结对协作，聚力振兴发展。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现代农业升级、特色产业培育等一系列重点领域，让京甘协作红利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在天水市秦安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人正有序开展农产品加工作业。作为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园区配套建成智能大棚、冰点、恒温保鲜库等基础设施。目前多家企业已入驻落地，不仅补齐了产业短板，也让当地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
8: 主要都大概率拆迁了，热钱能挣150里，一年能挣10000多块钱。
9: 金兰区派驻挂职干部扎根一线，全程参与推动多个产业园配套项目快速落地投用。
0: 十四五以来，天津市金兰区累计投入3.39亿元财政援助资金，实施165个帬扶项目，吸纳35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助力秦安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结合甘肃省河北乡村建设和天津百村振兴计划，建成11个五大振兴示范村，我们将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科技赋能打破地域壁垒。走进兰州市榆中县娱乐水产标准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一池池多宝鱼体态健壮，长势平稳。依托京甘产学研协同合作项目，沿海高端海水鱼种多宝鱼成功引入榆中县，实现了海水鱼内陆本土化养殖的全新突破。
11: 除了引进，我们还做了尾水处理调控，保证能够封闭的完成水体循环，让大林坪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健康水平。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养殖引进的实验，把大林坪养殖技术落地推广，带动其他周边的养殖户增收，提升经济的效益。
0: 未来京甘双方将持续深化科创协作，书写渤海之滨与陇原大地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甘肃台报道。九月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月，我省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长征精神薪火永续，国防使命代代相传。临夏康乐高一新生上好国防教育第一课，在军训中学习校规校纪、国防知识等内容，为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空军招飞局兰州选拔中心走进兰州西北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及空军招飞联合动员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将报国理想转化为清晰的行动方向。
13: 我从小就对飞行员很感兴趣，听了今天的宣讲，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为自己的梦想去做出努力，愿终有一天能够翱翔于祖国的天空。
2: 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金昌市组织开展让孔雀蓝在强军征程上绽放光彩演讲比赛，来自全市县区人武部机关各处的参赛选手深情诠释了新时代国防人的坚守与担当。沁阳市西峰区人武部统筹军地资源，把应急避险实训、思政课堂、红色历史研学有机融合，面向在校青少年、专武干部和预定新兵开展系列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国防教育从听讲走向体验，从输入走向共鸣。
14: 历史是最好的红色教科书，红色历史更是最生动的教材。今后我们应当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传承好红色基因，守护好这片红色的沃土，捍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甘南州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武威民勤以长征精神为纽带，将新兵欢送、红色宣讲、文艺汇演、实景体验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可看可听可感，引导大家厚植爱国强军信念，增强国防观念与民族自豪感。
15: 国防是家国安稳的基石，今天我光荣入伍，心中满是责任与荣光，往后牢记保家卫国的使命，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
2: 甘肃台报道。
7: 今天上午，全省碳达峰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在兰州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并讲话。王斌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省碳达峰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项重点工作。要聚焦能源变革、产业转型、系统降碳，放大我省资源能源优势，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降碳，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确保完成国家考核各项任务。此次培训班为期三天，紧扣国家最新政策导向和我省行动方案，邀请知名专家和业务骨干，重点围绕碳排放统计核算、重点行业降碳路径、风险防控等内容授课。
1: 白银立足厚重革命底蕴，将拼搏攻坚、敢闯敢干的长征精神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从红色薪火传承、乡村振兴赋能到工业迭代升级，这座老城以红色铸魂、以实业赋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6: 90年前，红军将士会师会宁，强渡虎豹口，在白银大地浴血奋进、突围脱落，淬炼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伟大长征精神。眼下，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
4: 讲好会师历史，就是要引导广大参观者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大家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16: 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白银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城市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根本底气。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双河村推动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动能。
17: 以魂促旅，以旅信村，依托红色体验，精心策划观红色展馆、听革命故事、雷黄河战鼓、品伦家风味的一日游品牌线路，通过这条产业链带动农户开办农家乐，销售特色农产品，村集体则通过配套服务和场地运营实现稳定增收。
16: 秉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长征精神，白银市深化链长统筹、链主带动、全链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白银链主企业东方泰业联动白银集团、银光公司等龙头，带动全市16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构建基础冶炼加稀贵金属高值回收体系，补齐产业链精深加工短板。前不久，西北铅锌冶炼厂7万吨锌基合金新材料项目顺利投产，标志白银集团新产业链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18: 上游统筹整合省内黄金矿产及含金二次资源，拓宽原料渠道；下游对标上金所交割标准，稳定产出高品质标准金锭，并探索贵金属高端衍生品研发，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19: 项目落地，既丰富企业的产品矩阵，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也将带动省内有色加工产业聚集，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为地方经济和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6: 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白银市不断深耕乡村振兴、聚力产业转型、做强实体经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产业链集聚发展效应持续释放，奋力书写老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0: 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东城关派出所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街巷烟火，用一件件暖心事、一次次巧调解，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6: 居民裴阿姨是独居老人，社区民警王丹在社区走访的时候会经常看望照顾，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今天在和裴阿姨聊天的时候，王丹注意到裴阿姨的身份证快到期了，
20: 换个了，0000多现在了还，
21: 我就说的是这是我了，
20: 就这马上都20年了，换个了。
16: 上门提醒换证，顺路宣传反诈，了解居民难处，都是社区民警每天的必修课。从散居楼院到健身广场，从居民家中到街边商铺，7年社区。

0: 工作，王丹走熟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也成了居民眼里的自家人。
1: 我师傅康烈哦，他跟我交流的一些心得就是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但凡是向我们求助了，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能帮到的，就会去做。
0: 在东城关派出所，传帮带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从两代全国党代表朝亚玲、康丽，再到如今的青年民警王丹，爱民为民的情怀在一代又一代民警手中接力，枫桥经验有了最扎实的传承载体。
2: 我也给他们也经常讲，下社区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群众不理解的，一定要耐心。有些矛盾纠纷啊，你就得需要一定的时间，让矛盾纠纷真的彻彻底底的解决。
0: 老城的烟火气离不开夜间的平安守护，东城关派出所把警力投向警情高发的时段和地段，为居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3: 周边有这个居民啊，声音都小一点吧。
4: 有警出警，没警的巡逻，你把这些小事情做好了，老百姓认可了，也就觉得开心了。
0: 东城关派出所把派出所主防的职责落到实处，辖区重点部位建警率同比上升21%，可防性案件发案同比下降18%，全年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了98.7%，总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起诉实现三连降，获评第四批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5: 我们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了矛盾纠纷提前警戒、提前介入，一般矛盾纠纷提前化解，逐步实现发案下降、秩序建好、群众满意的目标，为服务群众做出更实的工作。
0: 甘肃台报道。
6: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全省龙姐庆丰收主题活动在武威启动。活动汇聚巾帼创业代表、龙姐主播，分享助农增收、乡土创业故事，展示陇原妇女发展庭院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成果。
7: 参加龙姐庆丰收活动，现场填播让我收获很大。作为龙姐主播，我会学会直播技能，把好货带给家乡的群众，讲好甘肃丰收故事，助力妇女创业增收。
6: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采用线下展销、田间直播双线模式，集中展示销售甘味农产品与非遗手作，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拉动消费，助力做强龙姐优品、龙姐主播、巾帼特色品牌，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妇女稳就业、促增收。甘肃台报道。
8: 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活动近日在兰州理工大学启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现场通过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网络安全情景短剧以及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共建安全、文明、清朗的校园网络空间。
6: 近日，2026年创青春甘肃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省级现场决赛在兰州举行，决出金奖9个、银奖13个、铜奖19个。大赛设科技创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两大专业赛，聚焦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人才挖掘培养，引导青年创业者从大赛起航，扎根陇原创新创业，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9: 9月19日，首届胜利杯龙港澳台青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甘肃省内高校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以羽毛球搭建沟通桥梁，共叙同胞情谊。期间，港澳台青年将开启5天丝路研学之旅，深入探访张掖、嘉峪关、敦煌等地，领略丝路文化魅力，感受甘肃发展新气象。
10: 9月17号，全省医德医风建设和护理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兰州举行。大会表彰医德医风先进集体73个，先进个人80名，护理工作先进集体75个，先进个人70名。
11: 近日，庄浪陈卜花海迎来盛花期，连片马鞭草与菊花次第绽放，紫黄交织，层层铺展在田野间。落日余晖轻洒花海。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3: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

0: 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
1: 今天你想直播，
0: 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

海拔4900米，11月的白马雪山，呼啸的是风声，滚动的是碎石。大量的植物都进入了休眠。

0: 当你爬上这些山，你会发现在这些岩石之上会生长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高山花卉，像绿绒蒿就是其中的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之一。
1: 绿绒蒿也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在西方园艺界里，很多人为它魂牵梦萦，而在它的原产地中国，绿绒蒿却鲜为人知。
0: 看叶子的话，应该是一个总状绿绒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长得非常慢。

0: 此时的绿绒蒿已经凋谢，但依然是一些人眼中最迷人的生命。
1: 这一刻它没有死去，它仍然支撑着这些果实，它把这些果实高高的举起来。
0: 绿绒蒿可以在雪线附近绽放，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花。自从它被介绍给世界后，不知有多少人不畏艰险，就是为了接近它，了解它。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大概有30000种开花。在这30000多种植物中，有将近1500种被人类栽培、观赏。在植物眼中，花是繁衍的器官；在昆虫眼中，花是食物的来源；在人类眼中，花是欲望的象征。花撬动人们的审美，传递人们的情感，点亮人们的视野，也融入了各种美的想象。这些改变了世界的精灵们，最初又是如何进入人类视野的呢？

在这里，生命间的竞争和博弈是残酷的，也是永恒的。在这里，有一种植物，在不断的进化中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众多科学家眼中的传奇。它就是大树杜鹃。大树杜鹃是翘首杜鹃的一个变种，它们比普通杜鹃高大。通常来说，八九米高的杜鹃树已很少见，而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却远远超过了这样的高度，可达25米以上。在这片物种密集、竞争激烈的丛林中，大树杜鹃创造了杜鹃花的高度纪录，成为了森林顶层树种，吸引着众多科学家对它的关注。

0: 这是大树杜鹃去年结的硕果，硕果里的种子都踏上了旅程，去寻找适合它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1: 假如种子落在附近的草荒里边、灌木丛或者草丛里边，是没法发芽的。那么它要偶然的落到一些比较就竞争不是很激烈的地方，它才能发芽。

这株大树杜鹃的小苗是幸运的，在这块腐朽的树干上有足够的养分和香

对友善的邻居是他最好的栖身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小苗都如此幸运。在杜鹃小苗眼中，这里仿佛是一片古老的未经探索的星球，充满未知。这些植物王国的小矮人地钳，它们密集的根须紧紧抓附在地面上，吸收并贮藏水分。潮湿的环境有利于杜鹃种子顺利萌发。但是当大树杜鹃的种子长成小苗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每个生命体都需要竭尽全力地拓展生存空间。地钳通过散播孢子来繁衍，这让它在竞争中占尽优势。这就是地钳的孢子囊，孢子囊内有数量庞大的孢子，这些孢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萌发，占领生存空间。

如果杜鹃小苗不能及时长高，小苗就会在地钳的包围中窒息、枯萎、腐烂，变成地钳的肥料。只有摆脱了地钳的纠缠之后，杜鹃小苗才能继续自己的征程，但更残酷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0: 这是一棵青年期的大树杜鹃，它可能还需要向上生长20多米才能成熟开花，或者说还需要上百年的坚持，它才能跻身于森林的顶层。高黎贡山的这片大树杜鹃能够打破杜鹃树生长高度的极限，跻身于森林的高层，正是不断的竞争与博弈的结果，是植物生存欲望的体现，也是千百万年来生物演化的物证。大树杜鹃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之前所有的积累、挣扎和博弈都是为了此时，大树杜鹃要开花了。
1: 那个好拉吗？
2: 哦，这个好拉，这个我这个空。
0: 大树杜鹃体量过于庞大，为了捕捉和记录大树杜鹃花开时的全貌，人们需要架设特殊的摄像设备。通过摄像机的镜头，人们可以一点点去靠近，去近距离观察那盛开于树顶的花。

在人类眼中，这是它最美的时刻。但是对于大树杜鹃来说，这是它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只有完成授粉，完成繁衍的任务，花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花朵里已经准备好香甜的花蜜，是大树杜鹃为传粉者准备的奖赏。不过大树杜鹃通常是在春节前后开花，这时气温偏低，并不容易见到蜜蜂、蝴蝶、飞蛾等传粉媒介的身影。那么盛开在25米高度上的花朵究竟为谁而开呢？

0: 色齐眉。在享受香甜花蜜的同时，它脖子上的羽毛会带走一部分花粉。随着它对不同花朵的造访，可以帮助大叔杜鹃实现它的梦想。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分之1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几十米的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才有了今天大树杜鹃的传奇。

0: 即使身处茫茫大山的深处，这样的传奇也终于因为人类的到来而被世界所认知。这是一份大树杜鹃树树干断面的标本，收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档案馆里，是大英博物馆之外唯一的一份。
1: This is the large specimen of Rhododendron giganteum that Forrester cut down on his last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931. It must have been quite important to him.
0: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探险家乔治·弗雷斯特为采集植物而活跃于中国西南地区，仅杜鹃就收集了400多种，其中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尤其让他着迷。为了向世界展示他的发现，他不远万里将这份标本和众多杜鹃的种子一起带回了英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大量的杜鹃花被引入西方，因其鲜亮的颜色而备受青睐。它们改变了欧洲园林植物的栽培格局，也有了无杜鹃不成园的说法。花不是为了人类而开，但当人类认识到花为了绽放而付出的努力后，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距离就开始缩短。花成为人类心中美和生命的象征，从此它与人的命运也就交织在了一起。每年五月中下旬，气候宜人，是英国最好的赏花时节。伦敦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切尔西花卉展。作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花卉展之一，在这里总能见到令人惊奇的植物。展台上有一种花吸引了众人的关注，这些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花朵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它们就是绿绒蒿。它们都来自中国。这种绿绒蒿因其红色的花朵被植物学家命名为红花绿绒蒿。100多年前，红花绿绒蒿就是在这里迎来了植物猎人威尔逊。在他的描述中，红色情侣在灌丛中绽放，等待他的到来。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绿绒蒿属是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植物。绝大多数种类的绿绒蒿分布在中国，且为中国所特有。

这里靠近人类口中的生命禁区。数亿年来，山体的演化不断地进行着。一块一块的岩石组成的斜坡被称为流石滩。流石滩的结构并不稳定，滑动坍塌时的强大力量让植物们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同时，高海拔强烈的温度变化、常年的紫外线光照以及季风带来的频繁雨雾，共同塑造了这里的生命景象。

绿绒蒿们要在这里完成毕生的使命，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除了流石滩的滑坡、寒冷和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外，如果还能避免其他生物的伤害，这些绿绒蒿小苗也许能度过一个安稳的童年。从萌发到开花，绿绒蒿最长甚至需要10年以上的积累和等待，只为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花开。在长出花苞前，这株小苗面临的困难是能否挺过生命中的那些寂寞和等待。

多数的绿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所以即使积累足够也不会轻易开放，毕竟流石滩上气候变化太过频繁，每朵花的开放都是

面对高原气候的无常，这里的每一种植物都需要保护自己的方式。在这里，低着头的绿绒蒿并不少见，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种守护的姿态，所以即使是迫于风雨，它们也心甘情愿。保护好花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需要想办法把花粉传播出去。很多绿绒蒿并不生产花蜜，也不散发香味儿，它们有自己的方式吸引传粉昆虫的到来。绿绒蒿花朵内部的温度通常高于外界，在寒冷的高原区域，花朵提供了庇护所，也就成为了很多传粉昆虫的向往。同时，这些昆虫们也就成为绿绒蒿花粉粒最忠实的搬运工。此刻，在顶端受过粉的花朵也并不急于凋谢。原来，他们是在尽量延长绽放的时间，希望能为后来开放的花朵吸引更多昆虫的注意，帮助整个植株完成授粉。其实，绿绒蒿已无力关注花瓣的去留，它们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投入。这是一朵完成了授粉的绿绒蒿，它的花瓣和雄蕊们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唯有中间绿色的被绒刺保卫的子房显得生机勃勃。它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了。直到这枚硕果成熟，种子们离开母亲怀抱的时候，绿绒蒿才真正地走完了一生。

这里是绿绒蒿度过一生的地方，他们用生命的色彩装点着自己的家园，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开始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留住他们的美。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就是，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报告，
1: 进来。
0: 朱副主席，你找我。肖军光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 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团任参谋长。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1: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0: 红军有救了，谢谢你，朱副主席。不，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0: 子修，
1: 嗯，
0: 你说共军渡过赤水会往哪个方向走？
1: 肯定是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境跟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0: 给薛岳电话，命令吴奇伟、周浑元渡过乌江追击共军，再命令刘湘出兵拦截共军，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长江。
1: 校长，若不答应刘湘的条件，他恐怕不会积极从命的。
0: 好，你就把四川省主席的任命书发给他。
2: 是。
3: 委座，张汉卿回国了，他想见你。
0: 好，让他来汉口见我吧。
2: 是。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面逼迫扎西，薛岳的两个纵队加上王家烈的前军从东边追过来，40万大军，形势有点严峻呐。
4: 老毛啊，你得说句话呀。打土城的时候你说权力不集中，现在博古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你得出个主意才行啊。
5: 我在琢磨蒋介石的性格问题。
4: 性格问题？这跟咱们讨论突围问题有关系吗？
5: 当然了，你们别看蒋介石现在是一国之领导人，但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奸商的狡诈，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垫子都给盘下来。他性格的缺陷呢，导致他这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恨不得非得一箭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的打，就是怕他们中央军入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
4: 嗯，有点意思，你接着说。
5: 如果我们不入四川，他刘湘一定会架起二郎腿抽着大烟，无论我们跟谁拼个你死我活，他都会袖手旁观。龙云也是一样。
6: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5: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4: 老毛，这样的话我们不等于是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
5: 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我们的兵力打他个歼灭战。
4: 原来啊，你看呢？
7: 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而且很冒险。但是我们红军非常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全军的士气。我同意。
6: 我也赞成。
4: 行，就这么办。
1: 委座，共军现在已经停留在云南威信的扎西，川军的潘文华部正在向扎西逼近，滇军的孙渡部也到了镇雄，薛岳部和周浑元纵队也从大定、毕节向扎西赶。
0: 共军一直在扎西附近徘徊，定是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电令薛岳，让他督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迅速向扎西挺进，务必把共军全歼此地。
8: 刘湘说共军有东去的迹象，你怎么看？
9: 这个可能性不大，他们刚从土城突围出来，怎么会掉头东进呢？那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
8: 哼，你如果这样看毛泽东的话，那你就等着毛泽东用麻布袋子裹住你的头傻打你吧。
10: 报告委员长电报。
8: 委员长指挥作战也太具体了吧。
9: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拒歼共军吗？
8: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东进，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9: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8: 那就让周浑元迅速袭进，等咬住共军后 吴继伟再赶去也不迟。
9: 是。
5: 我们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赤水边，可川军、滇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却火急火燎地往扎西赶，而王家烈更是毫无防备啊，正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家乡童子为他的母亲做寿。只有薛岳怕我们突然东返，留了后手，才一直没有让吴奇伟过江，遵义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如果我们突然攻打童子、娄山关，蒋介石一定会误以为我们要从温水、松坎入川渡过长江，必然会驱赶各路兵马前往黔北、川南。吴奇伟、赵立会在被驱赶之列，这就为我们打吴奇伟创造了有利条件。怎么样，你们看有把握吃掉吴奇伟吗？
6: 吴奇伟身边只有两个师，我们一定能拿下他。
11: 对，
12: 对，
11: 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12: 没问题。

千爷开眼了，共产党离开了贵州，要不然我这个寿宴就办不成了。

0: 少武啊，共产党真的走了吗？
1: 哎呦，娘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看大戏，吃蟠桃啊。共军这个瘟神呢，已经被我送出了前境，现在呢，就该刘湘和龙云这两个家伙倒霉去了。
2: 主席，主席不好了，共军又打回贵州了。
1: 别胡说八道，真的假的？
2: 真的，李童子只有十几里路了。
1: 快，紧闭城门，顽强死守。
2: 是。
3: 城里只有两个连，一关城门，不等着被人捉活的呀。
1: 别唱了！
4: 好，不让唱了。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共军说话就到，还不赶快带着老太太到乡下躲一躲去！
5: 是，来了，
6: 等等，慢点！
0: 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7: 军两万人马渡过赤水，
8: 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
9: 这次毛泽东想干什么？
7: 他们这是要在四开的缝隙中再次尝试北渡长江，与张国焘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命令吴奇伟立即开拔遵义，命令上官云湘由姬江、孙凯向南压境，其他各部立即赶往遵义。
1: 是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一个高级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兵，还没弄清共军的真实意图就匆匆下达作战命令，这样来回折腾会把我们的士兵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还打什么仗？
8: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是委员长啊。
10: 万一毛泽东要东进呢？
8: 他敢东进跟吴奇伟硬碰硬，然后被缠住拖不了身，中我们的十面埋伏被围得团团转，最后像西楚霸王一样孤将自刎。
10: 十面埋伏未必能困得住毛泽东，此乌江不是彼乌江，毛泽东更不是西楚霸王项羽，跟毛泽东打交道得多长一颗心。
8: 那你看这命令
10: 发，按委座的电报发，一字不改。

0: 哎呀，这个王家烈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们在他的家开，怎么打他的会啊？大家别客气了，边吃边开。
1: 好，
0: 师傅，
1: 好，好，
2: 吃，
1: 来，
2: 来，
1: 来，
0: 同志们，我们二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打一个大胜仗，一扫我们身上的煤气啊。怎么扫呢？还是像我们中央苏区一样的打法呀，一面牵牛一面宰猪。首先让红五军团一个团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牵着川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朝北走，摆出一个我们要北渡长江的架势，然后利用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全部主力南下打遵义，用我们这把快刀去宰吴奇伟这头猪啊。
3: 哎呀，从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打仗的意图了，每天不停的行军宿营打仗，跟闷葫芦似的。现在好了，终于又恢复到了中央苏区红军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又有了新的战斗目标，我相信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
4: 我说陈哥啊，你是见了好吃的，这积极性啊就全出来了。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娄山关和遵义，让蒋介石和薛岳都有点诧异和摸不着头脑。薛岳认为

0: 红军会东进湘西，下令让吴奇伟死守吴江南岸。王家烈却指责薛岳见死不救，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为了平息粤桂川军阀的不满和指责，下令吴奇伟过江进攻红军。于是，两军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1: 怎么搞的？庐山关那么难打都打下来了，我就不信老鸭山我拿不下来。铁哥，传我的命令，把十一团给我押上去。
2: 是。
1: 主席，你来了啊！老伯，你看，这老鸭山不好打。
3: 这是我们的位置。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只能胜，不能败。
1: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4: 陈哥，
5: 到，
4: 带着干部团还十一团一起上。
5: 是，干部团十一团保证南山阵地。我把赵章成的炮兵连也带来了。
1: 太好了，把全部的炮弹都给我往阵地上打。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同志们，哎，你快看，谁来了？
1: 弟妹，大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你啊！子真呢？子真生孩子了。
0: 孩子呢？
1: 孩子送人了。
0: 又送人了。我们干革命的，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干革命，我们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
2: 没想到啊，我的侥幸心理，让吴奇伟的两个师差点全军覆没呀！这毛泽东也太能打了。别
0: 自责了，这一仗又不是你指挥的。我能把责任都推到委座身上吗？你马上给我发一封自请处分的报告。 要少报一些个伤亡数字，把责任都推到王家烈身上。
2: 是。

0: 汉卿，共军即将被剿灭在黔西北。记住，武汉行营的三大任务是剿共、禁烟、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委员长，怎么没有抗日这条呢？

0: 进来。老毛，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我还是要跟你说，进攻打鼓新场的事。你还没看出来，敌人已经改变了套路，把江西铁壁合围的那一套又给搬了回来，企图把我们围死在遵义、亚溪之间。
1: 老毛，在今天晚上的作战会议上。
0: 大家不是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了吗？哎，
1: 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仗怎么打？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轻敌了，你们不要小瞧了老蒋，他对我们的一套打法清楚得很。红军硬攻打鼓新场，势必会被黏住。等敌人40万部队把我们围住，我们又要重蹈第五次反围剿的覆辙。
0: 鼓新场真的打不得。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那就将计就计，先头部队去诱惑敌人，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回来，三渡赤水。 把敌人往四川调，
2: 老孟，走，找朱老总一起商量。
0: 快！

0: 大家不要急，有序通过。哦，老毛，我们现在搭了三个浮桥，部队正在有序通过。
1: 好啊，就让老蒋啊跟着咱们的屁股后面转吧。
0: 是啊，
1: 老毛，还是你不打打鼓心肠的意见正确，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啊。这个打仗啊。 必须临机决断，每一仗都要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很多战机的。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0: 嗯，我同意。就由老毛、恩来和驾翔组成新的三人团。
2: 你把他打下来，就没有人去给老蒋报信了。
3: 小同志，主席是在故意调动敌人呐！
2: 走，
3: 继续前进。走，走吧。这一次我估计要把老蒋给气坏了。
2: 回座。
4: 共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蔺方向逃窜。
5: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2: 我认为这是共军的最后目的。
4: 命令各部星夜兼程，赶往川北。剿共成功在此一举。 我要亲自坐镇贵阳指挥这一仗。
6: 主力的样子啊，据我们破译的敌人密电，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古蔺附近合力围剿，并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嗯。

0: 看来敌人这回真的被我们调动起来了。
1: 嗯，老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0: 立刻再度吃水，杀回黔北。
2: 再回黔北。

0: 对我们的包围。我想趁老蒋这次在贵阳亲临作战之机，突然南下，摆出一个进攻贵阳、活捉老蒋的架势。待他的各路援军到贵州驰援之时，我们就虚晃一枪进入云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摆脱了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啊！
1: 嗯，这是不嫌弃啊，但确实奇妙。
2: 是啊。怪不得老毛总是在这赤水河边转来转去不肯离开，原来啊，他是在设计一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围计划。老毛，你早就成竹在胸了吧？
0: 啊，那倒也不是。之前呢，我只是有一个大的设想，想在调动敌人的步骤之中呢，寻找办法。
2: 嗯，
0: 可是没想到老蒋就这么成全我们了。
3: 我已经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修好了。
0: 嗯，伯承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在太平渡、二郎滩过河？
3: 你不是问我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4: 我们的伯承就是现代的刘伯温啊。
0: 是啊，刘伯温呐。

0: 主席，怎么样？收敌全都解决了吗？
1: 除了打死的，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
0: 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
1: 地图。

0: 我们要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哼，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嗯，
2: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1: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0: 是。

0: 校长，共军这次入黔，是不是帮政府解决了贵州中央化的问题？不仅如此，这次是解决了贵州省的王佳丽，下一个就是四川省的刘湘了。
1: 报告，薛岳觐见。
0: 薛岳，坐下说。是。
2: 这几天前方的战事如何？
3: 伟座，按照您的部署，各军都在赶往黔北围剿共军。很好。
0: 伟座，西风的现场来电，说共军的主力已从安顺场一带渡过乌江，直奔贵阳而来。
3: 共军不都还在古蔺吗？怎么会一下到达安顺场？收到过安顺场守军的报告吗？
0: 伟座。
2: 很可能是被共军包了饺子。校长，贵阳警备司令王天熙报告，城外水潭坝、乌当都发现有共军，机场附近也有共军便衣在活动。可贵阳现在是个空城啊！校长，最近的周浑岩部离我们也有400里，看来只有弃城去昆明了。不。
4: 立即电令孙渡，让他三天内必须赶到贵阳。首长好，
2: 张万平啊，
4: 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2: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民团弄的？
4: 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对，
4: 是这样。

0: 我们的人一到渡口啊，当地的民团就派人跟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下，做做样子。
1: 敌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0: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跟着毛主席走，错不了。
2: 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四遍而已。
3: 从我们通道转兵以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9: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8: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9: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8: 对，
9: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8: 对；
9: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 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8: 是
7: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8: 哎
7: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啊。
8: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
7: 哎
8: 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7: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8: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9: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8: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0: 喂你好。
11: 喂你好，
10: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11: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0: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1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1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1: 嗯，
12: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1: 嗯，
12: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3: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12: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3: 好好好。
12: 好，先放点羊肉。
13: 嗯。
12: 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13: 嗯，
12: 再放几瓣姜，
13: 嗯，
12: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3: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2: 加点水，
13: 嗯，
12: 好，这就好了。
13: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1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2: 对对对，
1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2: 能，尝点啊。
13: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2: 好，哎，香不香啊？
1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9: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8: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9: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8: 对，
9: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8: 对，
9: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 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呀，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

0: 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的戏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嗯，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点
6: 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

0: 量优先，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让他三天内必须赶到贵阳。
1: 首长好。
2: 啊，张亚平啊，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1: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
3: 民团弄的？啊，说说怎么回事啊。
4: 对，
1: 是这样，我们的人一到渡口啊，当地的民团就派人跟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下做做样子。
3: 敌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1: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跟着毛主席走错不了。
2: 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四遍而已。
5: 从我们通道转兵以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尿来。
0: 老毛怎么样，不要吝啬子弹了，放几枪吧。
2: 好啊，那就打他个热闹。

0: 校长，您该不会是也像诸葛亮一样，唱一出空城计吧？我不是诸葛亮，谭某泽东也不是司马懿。
1: 报告，孙都到，
0: 快请他进来。啊！
1: 报告委员长，孙都奉命赶到。
0: 孙将军，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2: 孙渡，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0: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一会儿我会亲自慰劳将士们。
1: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孙渡立即出发攻击共军。
2: 莫三，
0: 帮我送送孙渡、孙旅长。
2: 是，
3: 请。
0: 回座，两封电报，一封是王家烈来的，说共军已经渡过了北盘江，向云南去了；另一封是空军的侦察报告，说共军有一支4000人的部队在宗地、龙场向东移动。原来是要把孙渡调出云南。
4: 立即电令空军，派出轰炸机。是。毛泽东过去几天了？4天。
0: 已经追不上了。毛泽东用一种战术，来回来去的渡赤水，真是用兵如神呐。你太抬举他了。哼，你不懂的，你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参谋，但你能在地图上画出毛泽东四渡赤水、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来吗？
4: 不能。
0: 是啊。 就差那么一口气，你眼看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突然间他又绝处逢生。你眼看他已山穷水尽，可眨眼间又柳暗花明，他只拨弄几粒棋子，就把我们弄得顾前不顾后啊！最后被他轻轻一跳，就跳出我们的包围圈而去。哼，毛泽东真可谓是。 神鬼莫测呀！嗯，看似战术平常无奇，但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呐。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将来党国失败，定败在此人手中。

0: 子珍，驾！子珍！子珍！
1: 子珍，子珍，子珍，我大概不能跟你一道走了。你不要这样想，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的。我没有别的要求。
2: 只希望革命胜利以后，你要把毛毛找到，告诉他，告诉他，他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妈妈简单很多。
1: 不要记恨我，我要你好起来，自己去找他。我不想拖累同志们，也不想拖累你。长宝，到，跟我谈这担架。
3: 是，
1: 来，我来。
2: 润之，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样你就不会拖累同志了。我不怕你拖累。 会让你好起来，自己去找毛毛。

好，我告诉你们，同治二年就是西历的186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安顺场遭全军覆没。

0: 我知道伪作的意思，是想将共军剿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但是，卑职确实管不了四川的事情，不妨伪作，可以让刘文辉去督办，让他去当剿灭史达开的骆秉章。
1: 让谁去安顺场剿灭共军，我自有安排。
2: 这里，
3: 老毛，昨天工兵连的20多个战士被一人抢去了枪，剥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放了回来。我担心伯承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4: 放心吧，老毛给了伯承一个锦囊妙计呀。
5: 我那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让他严格遵守民族政策，绝对不能动手，更不能开枪啊。我是相信伯承的，他这个当代刘伯温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哦，老毛，你看看，这是昨天啊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说咱们红军呢走的是石达开的老路，你老毛啊就是第二个石达开。
5: 我们红军可不是太平军呢，我老毛也不是石达开，他石达开心中装的是太平天国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我们共产党人心中装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
6: 报告，刘参谋长已经顺利进入一人区，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兄弟。
5: 好啊，突出重围，刘伯承大功一件。
1: 吴起尾部离共军还有多远？
2: 还有4天的路程。
1: 安顺场渡船都烧了吗？
2: 命令已经下达了，执不执行还不清楚。不过安顺场只有一艘渡船，
7: 就算共军抢占了渡船也不怕，一艘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船过河，那么正好给追进部队减少压力。当年石达开怕就怕把部队分成2段渡河，结果第二天下午河水暴涨，他过不去了，也只能束手就擒。
1: 理是这么个理啊，但要记住，和共军打交道不能按常规逻辑来推理。就拿共军的穿插战术来说，他们可以从10里甚至是4到5里的空隙中把部队给带过去，而我们的部队能做到吗？
8: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1: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都认为共军过不了宜人区，可现在共军不仅过了宜人区，还和宜人的头领结成了兄弟。莫三，立刻命令刘文辉、杨森、刘湘他们务必守住大渡河的各个渡口，贻误战机，军法从事。柏林，
7: 到。
1: 发报给吴奇伟，让他日夜兼程，务必追上共军。
7: 是。
9: 同志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看大家了。
5: 荣臻呐，那艘船是怎么找到的？
10: 真是天意啊！川军的一个营长叫赖直忠，他就是安顺场人，他阻止了北岸川军火烧安顺场的行动，还留下了一条船。
5: 这艘船对我们来讲，这是雪中送炭呐。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红军战士都是勇士啊！伯承啊，我们怎么还有2位遗族？

0: 姑娘啊，小叶丹不但让我们红军过彝族区，还让彝族青年来参加我们红军队伍。好啊，我们表示欢迎啊！这个小叶丹呐，可是我们的恩人呐。
1: 嗯，是啊，我们不能忘了小叶丹，不能忘了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啊！
2: 真是太好了，咱们的红军队伍又壮大了。
3: 伯承啊，这一艘渡船。
4: 一天最多能渡多少人呢？
3: 最多1000人。
1: 老毛，要是这样的话，咱们红军全部过江，至少得1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不行，当年石达开就是因为在大渡河边滞留了47天，才导致全军覆没的。
3: 嗯，
1: 哎，
3: 我们为什么不架桥呢？
1: 架不起来啊，架了好几次都被水冲走了。
3: 那你说怎么办？我就不懂了。这个石达开既然过不了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那里的机动空间很大呀。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桥。
1: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泸定桥。
3: 可是，这个泸定桥距离安顺场有320多里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泸定桥是否还在，也无法确定桥头的守军到底有多少。所以啊，我们只能兵分两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一部分人先期过河，由河东迅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而其他部队。 则沿河西直奔泸定桥。
5: 万一桥要是被炸掉了怎么办？
1: 最坏的打算是两支红军不能会合，中央纵队只能沿河西上，在川陕边境寻找新的突破。而伯承和荣臻就有可能要独立作战。力求跟四方面军会合。
6: 老总，伯承。
1: 你们二位的意见呢？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破釜沉舟。
6: 老毛，你就下决心吧。
1: 嗯，
3: 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2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6: 拿下泸定桥。

0: 先向中革军委发电报，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泸定桥头，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另外，让战士们抓紧时间睡个觉，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们马上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是。
2: 刘伯琛按照计划到达了玉林基地，
3: 真是太好了。
0: 好啊，红四团有没有消息？
4: 报告主席，暂时没有。
0: 这个杨成武是怎么搞的？啊！马上给他发电报，让他立刻报告自己的情况。
5: 是。
6: 老毛啊，别着急，沉住气。沉住气啊，
0: 我担心的是铁索桥是否被炸掉，如果真的被炸掉了，

0: 主席，
1: 老毛，
0: 老毛，
1: 长宝，
0: 老毛，
1: 长宝，
0: 长宝，
1: 长宝，
0: 长宝，
1: 卫生员，
0: 卫生员，
1: 卫生员，
0: 卫生员，快喊卫生员，卫生员，
1: 长宝，
0: 长宝。没事吧，
1: 长宝？我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0: 主席。

0: 同志们，死就在前面，生也在前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你们有没有信心？好，冲过去的我嘉奖你，死了的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给你娘当孝子。
1: 现在我命令，突击队在前，二连跟在后面铺桥板，他们前进一尺你们就扑一尺，三连负责给我发起最后的冲锋。

0: 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给炸了？我给刘文辉下过命令，刘文辉也给李全山下过命令，可他只拆掉了桥板，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过桥。
1: 可是我早就说过，对待共军不能按常规的逻辑去推理。
2: 魏座，目前川军中普遍奉行刘文辉，只守不攻，上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的十六字方针。

0: 这是什么方阵？你们知道吗？湘军为什么会是无敌？他们是全赖于彼此照顾。像川军这样的部队再多都无用，必须裁掉一半。至少也得裁掉三分之一。
1: 一下裁掉了三分之一，会引起动乱呢。这一乱，谁去打共军呢？
2: 天险，这是我们红军创造的一个奇迹啊。他为我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说一定要好好的表彰你们，给你们发大大的军功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啊。哈哈哈哈，功劳我给你们记下了，等日后再兑现。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
0: 同志们，泸定桥是个天险啊，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要把我们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可是我们英勇的红军却突破了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的预言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隆重地表彰我们22勇士，表彰我们英勇的红军。红军

0: 老猫啊，有件事啊，我反复考虑了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
0: 啊，我想离开红军，回上海去。
1: 怎么了？是不是我这个牛脾气又把你这个明主给得罪了？
0: 哎，老猫，你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我想，红军已经走出了困境，跟四方面军会师也是时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需要恢复，接通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啊。
1: 那就派陈云同志去就行了，军中可不能一日无帅呀。
0: 哎，老猫，老猫。
2: 啊，文天。
0: 哎呦，
2: 你怎么先来了啊？
1: 他要跟我聊两句。
0: 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哎，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啊，
2: 你不是让我们来这儿开一个会，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吗？
0: 对对对，来来来来，
1: 大家
0: 开会开会啊！
2: 好，来来来，嘉祥，来坐这儿来。
1: 你们看啊，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莫说蒋介石会调兵遣将阻止我们通过，就算是刘湘、杨森他们也不会借道给我们的。是啊，看来我们只能走翻越雪山这条道了。
2: 嗯，没有关系，我们红军什么路没有走过呀？别说是雪山了，火焰山也阻挡不了红军前进的脚步。
1: 对，蒋介石就是因为算准了我们不敢走这条路，他在川西平原编了一个大网，等着我们钻进去。
3: 老蒋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呐，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脑壳，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

0: 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那好，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二，经天泉、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2: 朱毛共军想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
3: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4: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3: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4: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敬请关注。

地球上，植物提供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它们因为各种特性被人发现，与人产生联系。其中，有一类植物因为能够解决病痛而

裸露的岩石间像是生命的绝境，然而一种珍稀的本草却特意挑选此处栖居，它是石斛。很久以前就有人专以采摘石斛为生，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0: 药人小贩自小生长在丹霞之乡，祖辈就是石虎采药人。如今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种植铁皮石斛。
1: 从前村里的长辈们会在每年的六月份出去采石斛，因为六月份是石斛的花季，在高高的石头上铁皮石斛开着花，相对来说就更好找了。他们会沿着山脉从福建到江西，广东到广西，还有浙江和湖南这些有丹霞地貌的省份去采铁皮石斛，路途很艰苦也很危险。

0: 在峭壁生长并非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是这里可以帮他避开丛林里的资源抢夺战。阳光是丛林植物争抢的热门资源，这些植物为了得到阳光互相倾轧争夺领地。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石狐千方百计爬上了高耸的崖壁和树干。这里虽然阳光充足，但却没有土壤，严重缺少水分和营养。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不容易，为此石狐进化出强大的根系。石狐的根没有根毛，高度特化。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下，石狐选择了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它拿出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这些根的任务不是固定植株，而是吸收空气中的水，供给自己的生长。而为了解决营养的问题，石狐找到了一个合作的伙伴，他们是附着在根上的真菌。这些根菌能为石狐固定空气中的氮，还能分解石块上的动植物残体，为石狐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石狐则通过光合作用为根菌提供能量作为回报。
1: 在一个之前没有生长过铁皮石斛的石头上种植石斛，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一旦种植成活，说明它这个石头上就有了共生菌，再在这个石头上种植石斛，它的成活率就会好很多。
0: 不仅如此，真菌甚至为石斛的生命提供了起点。一颗石斛果最多能结出十几万粒种子，果实成熟后夹片裂开，细如粉尘的种子随风飘扬，

0: 这也是石虎能轻松爬到悬崖峭壁上的原因。但细小的种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1: 石虎的种子没有胚乳，在自然界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萌发，只有极少数的种子可以在工程菌的帮助下获得生根发芽的机会。

0: 在野外，只有极少数的种子能够幸运地得到共生真菌的协助，生根发芽，长出茁壮的茎秆。相比较三五个小叶片，石斛粗壮的茎秆才是整个植株的主体。然而，当夏天的阳光直射崖壁时，气温常常很高。为了保护身体的主干，石斛会产生大量的多糖类物质，增加体液粘稠度，锁住水分。这让它即使身处炎热的石壁也傲然挺立。这些多糖类化学物质并非石斛生存的必须配备，它们被统称为次生代谢物。石斛在抵抗逆境时产生的化合物能帮助它挺过难关，无惧酷暑和严寒。这样的生命力甚至在采下之后也依然顽强。
1: 这个采下来它还是活的，放在这里可以放个一年它还不会死，有时候放个半年左右它还会开花会发芽。
0: 而石斛入药的部位正是它生命力最强的茎。在中国古代，石斛被称作还魂草，

民间药人视石斛为仙草，并将铁皮石斛位列九大仙草之首。古代医生并不清楚茎秆中含有什么，他们凭经验选用石斛的茎秆用于治病养生。经过今天的科学研究，我们知道石斛茎秆中的多糖类物质具有提高免疫力等作用，是石斛药性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本草家族中，植物抵抗逆境产生的各种次生代谢物是所有本草植物的秘密。它们或因环境的变化，或遇到动物的啃食，或遭到微生物的侵蚀，激发出这些保护自我的物质。它们是植物的秘密武器，被深藏在自己身体之内。而与植物熟识之后，这个秘密被人类发现，最终变成人类口中所说的药。石斛的珍贵自古就吸引了大批采药人，因为采药人的穷追不舍，野生石斛濒临灭绝。但在今天，他们成了保护野生石斛种源的带路者。采药人熟悉他们的习性，了解他们的生境，知道他们何时开花，又何时结果。他们利用原生态保护，让石斛重返自然。人类与本草植物的关系，从最初的掠夺逐渐走向共生，这给人们深入理解本草

0: 新的开始。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2: 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国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为这座岛国带来了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种类繁多的奇异生物，纵横交错的河流水道。但在美丽之外，这里也是细菌的天堂，为疟疾的肆虐提供了温床。温暖的气候和受贫困限制的卫生水平是疟疾肆虐的主要原因。疟疾的病原体叫做疟原虫，主要依靠蚊子传播。而不干净的饮用水更助长了它的泛滥。马达加斯加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疫情存在，终年都有疟疾发生。

而并发只是最后的结果，更多的是那些携带病菌而不自知的人们。没有发病的病原体携带者不知不觉加速了疫情的传播。为了预防，这里的医生每周都会去村里会诊。法拉提娜所在的村庄是重点监测村落之一。有了医生的介入，疟疾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因为没有病发，大部分村民对预防疟疾这件事显得有些茫然，但是他们仍欣然接受医生的检测。孩子们的抵抗力相对更弱，成为重点监测对象。这个小姑娘是幸运的，她躲过了疟疾的魔爪。虽然这不意味着她以后就安全了，但她也不会为此担心。今天，这里的人们已经能容易得到青蒿素类药物，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科研工作者第一次从黄花蒿中提炼出青蒿素。据统计，全球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组委会将这个世界医学最高奖项授予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以嘉奖青蒿素对世界的贡献。黄花蒿从传统医学而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为现代医学重新注入生机。中国对黄花蒿的研究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科研人员不断尝试新的杂交品种以提高青蒿素的含量。这些新品种被马达加斯加的制药厂商引进。

在青蒿素的帮助下，法拉提娜的病情逐渐好转。这是2018年马达加斯加一个家庭的故事。而非洲大地上还有无数家庭在重复这样的故事，也有无数人接受着黄花蒿带来的帮助。

它原本只是一株平凡的野草。在人类认知的进步之后，重新焕发光彩，使这片大地又一次转危为安。

人类与本草相识已久，它们属于植物，它们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生长在地球上，因为药用价值，它们的生存一直受到人类的干预，它们的命运也随之起起落落，而与植物共生将成为人类最后的道路。浩瀚的植物王国，人类的认知才刚刚打开这个世界的一角。中国30000多种植物中间，已知的本草有10000多种，它们为中国60%的药物贡献了超过30万种天然化合物。这些数字远没有停止。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0: 经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真会捡，快快快快快走！谢谢长官。等一下，等一下，哎，说你呢。啊，进去吧。哎，谢谢。后面，后面。
1: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2: 你看那个女的，
3: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头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2: 是。
4: 站住！进去吧。
3: 来，我看看，身上有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平霸，我是平霸的儿子，我是平霸的外甥。
1: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霸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霸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霸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的担当平坝镇的。
1: 班长，小弟们，保护大壮。

0: 老四，给我追那女的！
1: 老四，
0: 走，
1: 我来了。哎。

0: 给我追！快！八嘎！你们追那边，这边给我拦！
1: 走，
0: 走，
2: 追！

0: 追！
1: 追！快！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给老子滚开！
2: 走了。

0: 你咋来了？是谁开枪的？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跟我走。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

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走啊！

有。

说。

0: 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 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请大佐放心。
1: 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2: 封锁全镇，
1: 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哎，行了，二老你安全了。
2: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
1: 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咱们扯平了。
2: 以后互不相干。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1: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了，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2: 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
3: 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2: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2: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
4: 哼，还能有谁？是翠翠开的枪。
2: 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
4: 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二龙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
2: 翠翠，这是真的吗？
4: 二龙，你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他在给敌人示警。
2: 这，
4: 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 你胡说八

0: 杨队长，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
1: 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人正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如果真的是我杨氏急错了，我给你道歉。
2: 你血口喷人！
0: 翠翠，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怎么了？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2: 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
0: 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1: 方队长，你可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0: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3: 翠翠，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1: 行，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士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3: 翠翠，你先别哭，别哭别哭，我相信你，这只是个误会，别哭了翠翠啊，别哭了啊。

0: 王有田？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嗨，那咱们现在都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桂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0: 尽力吧。
1: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0: 两天。
1: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好。不送啊。
1: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2: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

0: 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霸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嗨，请大佐放心。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网友田吧？
3: 真的吗？
2: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3: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3: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4: 他们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5: 好
4: 啊。
5: 哎，二龙，我也去。
6: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5: 你
4: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葛总，啊，走，走，走，葛总，葛总，走，走，走，快点！
2: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4: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
0: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对，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4: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葛总，
0: 啊，
1: 走，走，
2: 走，
1: 葛总，
2: 葛总，
1: 走，
2: 走，
1: 走，跪下！
3: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4: 王有田，
3: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0: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3: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4: 阴鬼子往西边走。嗯，
0: 连长，狗子怎么办？
4: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1: 追！
3: 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0: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3: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1: 起来，
0: 走，在那边，
1: 快点。

0: 就剩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挡不住，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义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
2: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1: 是，走。
3: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啊，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
1: 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3: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1: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3: 说说也不行啊！
1: 不跟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0: 好了，
6: 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给我滚！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5: 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他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5: 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1: 是。走，走，走，
0: 快，
1: 走。
5: 杨世杰，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7: 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0: 来。
5: 队长，我去呀。
0: 去吧。啊。不是你。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倩？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得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2: 开门。
3: 别动，别动，你想干嘛？
1: 动动我就打死他。走，别动。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0: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
1: 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2: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2: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1: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1: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3: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4: 什么事？
3: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5: 什么？
1: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他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4: 行了，别再说了，追！
5: 啊，三爷，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0: 好，走，
1: 走，走，走。
0: 秋翠，你现在怎么样？
1: 我看看。
2: 没事。慢点啊，
0: 坐下，
2: 坐，小心。
1: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
2: 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
1: 不是啊，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2: 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 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受人监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2: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
1: 是啊，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2: 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1: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2: 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不宜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

0: 移吧。
1: 行，就这么办。
0: 嗯，走吧。
2: 小心啊！
3: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中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地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4: 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啊。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
1: 哦，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嗯，
2: 山田荣哉，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0: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2: 好嘞。
3: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4: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3: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4: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3: 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哼哼哼，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有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呀？她有必要跟你说这些吗？

0: 你想过没有啊？他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哼，
1: 他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他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听你耍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0: 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
1: 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哼，哼。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近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您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4: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哎，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5: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浮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5: 放心吧。
6: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5: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浮生，跟我走。
6: 小心点。知道了。
0: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
6: 走
0: 走。啊，
7: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8: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7: 我们怎么办？
8: 再看看。
7: 嗯，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城上。
9: 嗨，走，
7: 快去。
9: 嗯，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钟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3: 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2: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

0: 先生，你闪光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
1: 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 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 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就位，预备。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1: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0: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1: 周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0: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1: 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0: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周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0: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
1: 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0: 追！
1: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

0: 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1: 田队长，我们连长呢？
2: 带着李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3: 那我们找他去吧。
2: 走
1: 走
0: 走
3: 走。
0: 来，我帮你。
2: 那
0: 小心点。好了，
4: 老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0: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4: 翠翠，
0: 嗯，
4: 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0: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

0: 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1: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0: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
1: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0: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1: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1: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2: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1: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1: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
1: 开枪吧。
2: 看见你了，你滚了！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0: 这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周云婉。
1: 巴格亚洛，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0: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
1: 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巴格亚洛，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1: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2: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地打
2: 隐蔽
3: 隐蔽隐蔽
4: 快快

0: 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2: 打！
3: 怎么回事？再这么打下去！

0: 进去。
1: 快追！
0: 快！

了。

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去了，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旅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 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 李空山同志，爹安息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2: 我要见龟田大佐。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0: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 什么情报？
0: 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
3: 大佐，卓云婉已经带到。大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烈空山是那间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啊。可是，你还是帮助他逃跑了。是，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
0: 你还知道些什么？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
1: 说。
0: 你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璋？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

0: 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
10: 不忘挖井人。
4: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化，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拉长讲述，彼此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

0: 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
4: 妈妈，
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7: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0: 我要见龟田大佐。
1: 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0: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 什么情报？
0: 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
2: 报告大佐，卓云丸已经带到。
0: 大佐，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李空山是内奸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啊。
3: 可是，你还是帮助他逃跑了。
0: 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
3: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

0: 情报要告诉您。
1: 说。
0: 您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璋？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1: 刘国璋，他可是山本将军的好朋友啊。
0: 所以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大佐，如果能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您身边？
1: 让我想想，你先把他带下去吧。

0: 黑狼立刻过来。
1: 龟田呢，亲自给我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让我去监视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龟田怀疑这家伙是共产党。老三，去给我查查他住在平坝的什么地方，然后派两个兄弟，天天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件事办好了，咱们就能够在日本人面前请功了。老大。
2: 你就放心吧。啊！报告大佐，黑狼已经查明刘国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我们确认了刘国璋的身份以后，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通过他牵出了两个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并予以破坏。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刘国璋也在火拼当中被乱枪打死。
3: 共产党真是厉害，居然连刘国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4: 幸亏周云婉提醒了我，
3: 要不然刘国璋就会成为漏网之鱼。那您是准备把周云婉给放出来？嗯。
2: 他这次是立了一功，但是鉴于他犯的错，再关他两天，让他尝尝牢狱之苦。大佐阁下，目前平坝镇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小林中尉死了，山田中尉也死了，周云婉也在牢里。现在镇守平坝镇的只有黑狼和朱大印两个人，黑狼这个人出身土匪，不是很可靠。平坝镇如此空虚，该怎么办？

0: 我打算把我的儿子小次郎调过来，接管平霸镇。
1: 军爷，交保护费没有？保护费？哟，
0: 过来，老子问你交了没有？
1: 没有，那还不赶紧的？好，给，嗯，兄弟们，走！
2: 站住！
1: 这什么声音？军爷，什么声音？你看，
2: 军爷，
0: 交保护费没有？
3: 真的没有啊！赶紧的！就他妈一个！军爷，实在是小本生意啊！我去你的！兄弟们，走！老板娘，走了！
4: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
3: 啊！老板娘，哎，嫂子。 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呐！

0: 来来来来，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1: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0: 啊，好嘞。
2: 老三老四，你们啊拿打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3: 好，谢谢大哥。
2: 老板娘，
1: 哎，
2: 老板娘，过来。
1: 长官喊我什么事儿吗？
2: 你叫什么？
1: 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
2: 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
1: 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
2: 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啊，既然交不出钱，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1: 救命啊！
4: 快点，快点，
1: 救命啊！
4: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1: 别打了！
4: 不是，不是，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2: 你就得跟我走，给我看着。
1: 知道了，不交，不交，不交，
2: 交，
1: 不交。
2: 好好好，不打了。改天再找你，啊。
5: 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6: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5: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协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6: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7: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5: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7: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5: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8: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5: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6: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5: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8: 杨队长，
1: 杨队长，
7: 哎呀，杨世奇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8: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6: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7: 也好，

0: 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就算我杨氏即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我再去打探一下。 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1: 知道。

0: 呀！
1: 哎，慢用啊！
2: 来了，
1: 哎，嘿，里边请，
2: 慢用，
1: 哎，这边坐啊，哎。
3: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4: 哎，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请问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3: 是吗？走吧。
4: 啊，长官请。

0: 长官，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
1: 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柳三娘，上次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
2: 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1: 你他妈我毙了你。
0: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

0: 这个脸。
1: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0: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0: 哎，好，那长官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1: 嗯，上菜。
2: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3: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4: 嗯，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2: 什么？
4: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5: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3: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2: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5: 等等，
2: 好，
3: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2: 好，走
4: 走，
5: 小心点儿。

0: 老三，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定是齐阳，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

0: 刘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
2: 老大，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
1: 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6: 哎呀，
7: 喝喝！
3: 不要，
7: 老板，好了，外面出事了，
4: 找死呢，滚！
3: 嘿，不要，
7: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3: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4: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6: 我就，
4: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
7: 是，
3: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4: 快去快回啊。

0: 们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4: 好。

0: 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来了，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1: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0: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0: 三龙，分头走。
4: 好。
2: 追！你们俩给我朝这边追，你给我来。
3: 是。

0: 别出声，后门在哪儿？
1: 是你啊。
2: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
3: 跑到布料店里去了。
2: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1: 马老三，
2: 小姐，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出来挑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2: 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1: 大哥，他没事吧？
2: 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1: 没有，我一直在挑布，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
2: 啊？没看见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哎，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1: 哎，你还磨蹭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2: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行。

0: 大炮，连长，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杨世奇呢？没看到，这不可能吧？他比我们早逃脱，应该早回来，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受了伤，肯定跑不快，该不会是……我去救人！哎，连长，连长，
0: 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啊！满城的二鬼子都出来了，你去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
1: 那杨世奇给黑狼抓去的话，那是死路一条啊！
0: 连长，咱们已经尽力了。 你现在可不能冲动，一冲动了，只能连累更多的兄弟。我二龙总不能丢下兄弟不管吧？连长，也许他已经逃出来了，只是没办法跟咱们会合，回去再说吧。啊！
2: 营长好。

0: 哎呀妈呀！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怎么了？哎，
0: 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
1: 啊，
0: 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1: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跟我提二当家的！
1: 哎，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
0: 啊，
2: 老大，
0: 杨世奇呢？
2: 追丢了，
0: 追丢了！你犯蠢啊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养你干什么吃的我？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1: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2: 是啊，
0: 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
1: 嗯，
0: 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1: 好嘞。

0: 放这儿。
1: 好了，小心点啊！
2: 谢谢。
0: 你们可以走了。
1: 走吧。

0: 么事？你帮我找点治枪伤的药，我要用。
1: 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了？
0: 我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你有多
0: 找死啊！你这么大声！
1: 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0: 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

0: 诉任何人。
1: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
0: 你不笨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1: 好吧，我答应你。哎，不过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1: 啊！
0: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3: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呦呦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马尔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也堵上。
2: 好嘞，哼。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0: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2: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嘛？
0: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2: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0: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0: 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1: 没有啊。
2: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1: 啊，行，没问题。我进去帮你拿东西啊！
0: 啊！啊！妹妹，什么声音这是？
1: 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
0: 啊，快点，快点啊！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
1: 没啊，没什么声音啊。哎，是不是这儿疼？
0: 啊，对对对对，
1: 来贴一个。
0: 哎呦我，哎呀，哎呀哎呀，
1: 好点了吧？
0: 啊，好好好。
1: 那这儿还有几贴，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0: 哎，好好好。
1: 晚了，该休息了。
0: 啊，好好好，
1: 没事，走。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啊，好好好好。哎呀哎呀，
1: 早点休息。
0: 哎呀，知道了啊。
1: 死你！出什么声音啊？
0: 你啊！

0: 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世奇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世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小姐，你要去哪儿？
0: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0: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1: 小姐，坐车吗？
0: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
1: 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0: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2: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0: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不知道。
0: 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0: 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是我什么人啊？
1: 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
0: 哼，帮你们两个，我吃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1: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

0: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二龙，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
2: 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
0: 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1: 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
0: 你好了没有？好了就快点滚，别再眨眼的。
3: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哎，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
0: 要不放你走，想得美你！
3: 哎呀，疼死我了！
0: 还顶嘴！我呀，
3: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0: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3: 哎，怎么了你啊？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3: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哼，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0: 不讲理呀！
3: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0: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3: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0: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3: 行，别气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0: 你说什么？
3: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哦，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好嘞，你放心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啊，
0: 去吧。
1: 哎，

0: 吃吧，多吃一点。
1: 哎，小二，小二，哟，赶紧上菜啊！
2: 吃，
3: 快点，快点！
1: 哎，好，
3: 快点，
1: 快点！哎哎。
3: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1: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4: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人心惶惶的。
1: 那你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3: 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1: 算算喝酒，
3: 不说这个了。
0: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士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5: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0: 是，

你在军队里待久了，都忘了该叫我什么了吧？嗯，父亲。好，好。

0: 儿子，几年没见，变化很大。看来这个战争真是磨练人呐。
1: 父亲，一接到你的调令，我马上就过来了。说实话，这次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我内心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同样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0: 嗯，过去我对你的要求很严格，难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嗨，
0: 看来我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如今你已经成为日本出色的军人，没有给我们家族丢脸。这次郎，今后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空间，父亲不会给你太多的限制。我需要的就是最后成功的结果。
1: 父亲，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再立新功。对了，这次把我叫进长沙，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0: 这次派你来，是想派你到长沙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平坝镇。平坝镇是个棘手的地方，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山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1: 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
0: 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仇。

0: 报告。
1: 进来。
2: 黑狼，黄协军独立营营长。
3: 黄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4: 黄协军秘书周云婉。
1: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2: 对。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黄协军团长。
2: 哟，
1: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2: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一村一景，用尽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4: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这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5: 对，
4: 就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3: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6: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3: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这里是黄河与洮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经纬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靖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0: 对，
2: 总是就想着这个家长创业的这种念头，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这有我们的这个苜蓿、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也欢迎就是观众就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尾处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庆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深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靖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私家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靖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阳光落在案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

0: 立柱在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是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其实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然后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0: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包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 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

0: 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治理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静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运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县良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海拔4900米，11月的白马雪山，呼啸的是风声，滚动的是碎石。大量的植物都进入了休眠。

0: 当你爬上这些山，你会发现在这些岩石之上会生长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高山花卉，像绿绒蒿就是其中的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之一。
1: 绿绒蒿也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在西方园艺界里，很多人为它魂牵梦萦，而在它的原产地中国，绿绒蒿却鲜为人知。
0: 看叶子的话，应该是一个总状绿绒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长得非常慢。
1: 此时的绿绒蒿已经凋谢，但依然是一些人眼中最迷人的生命。
0: 这一刻它没有死去，它仍然支撑着这些果实，它把这些果实高高的举起来。
1: 绿绒蒿可以在雪线附近绽放，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花。自从它被介绍给世界后，不知有多少人不畏艰险，就是为了接近它，了解它。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大概有30000种开花。在这30000多种植物中，有将近1500种被人类栽培、观赏。在植物眼中，花是繁衍的器官；在昆虫眼中，花是食物的来源；在人类眼中，花是欲望的象征。花撬动人们的审美，传递人们的情感，点亮人们的视野，也融入了各种美的想象。这些改变了世界的精灵们，最初又是如何进入人类视野的呢？

在这里，生命间的竞争和博弈是残酷的，也是永恒的。在这里，有一种植物，在不断的进化中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众多科学家眼中的传奇。它就是大树杜鹃。大树杜鹃是翘首杜鹃的一个变种，它们比普通杜鹃高大。通常来说，八九米高的杜鹃树已很少见，而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却远远超过了这样的高度，可达25米以上。在这片物种密集、竞争激烈的丛林中，大树杜鹃创造了杜鹃花的高度纪录，成为了森林顶层树种，吸引着众多科学家对它的关注。

0: 了旅程，去寻找适合它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1: 假如种子落在附近的草荒里边、灌木丛或者草丛里边，是没法发芽的。那么它要偶然的落到一些比较就竞争不是很激烈的地方，它才能发芽。

这株大树杜鹃的小苗是幸运的，在这块腐朽的树干上，有足够的养分和相对友善的邻居，是它最好的栖身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小苗都如此幸运。 在杜鹃小苗眼中，这里仿佛是一片古老的、未经探索的星球，充满未知。这些植物王国的小矮人地前，它们密集的根须紧紧抓附在地面上，吸收并贮藏水分。潮湿的环境有利于杜鹃种子顺利萌发。 但是，当大树杜鹃的种子长成小苗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每个生命体都需要竭尽全力地拓展生存空间。地前通过散播孢子来繁衍，这让它在竞争中占尽优势。这就是地前的孢子囊。 孢子囊内有数量庞大的孢子，这些孢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萌发，占领生存空间。

如果杜鹃小苗不能及时长高，小苗就会在地前的包围中窒息、枯萎、腐烂，变成地前的肥料。只有摆脱了地前的纠缠之后，杜鹃小苗才能继续自己的征程，但更残酷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0: 这是一棵青年期的大树杜鹃，它可能还需要向上生长20多米才能成熟开花，或者说还需要上百年的坚持，它才能跻身于森林的顶层。高黎贡山的这片大树杜鹃能够打破杜鹃树生长高度的极限，跻身于森林的高层，正是不断的竞争与博弈的结果，是植物生存欲望的体现，也是千百万年来生物演化的物证。大树杜鹃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之前所有的积累、挣扎和博弈都是为了此时。大树杜鹃要开花了。
1: 那个好拉吗？
2: 哦，这个好拉，这个我这个空。
1: 你往上。
0: 大树杜鹃体量过于庞大，
1: 边拉边往下。
0: 为了捕捉和记录大树杜鹃花开时的全貌，人们需要架设特殊的摄像

在人类眼中，这是它最美的时刻。但是对于大树杜鹃来说，这是它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只有完成授粉，完成繁衍的任务，花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花朵里已经准备好香甜的花蜜，是大树杜鹃为传粉者准备的奖赏。不过大树杜鹃通常是在春节前后开花，这时气温偏低，并不容易见到蜜蜂、蝴蝶、飞蛾等传粉媒介的身影。那么盛开在25米高度上的花朵究竟为谁而开呢？

0: 色齐眉。在享受香甜花蜜的同时，它脖子上的羽毛会带走一部分花粉。随着它对不同花朵的造访，可以帮助大叔杜鹃实现它的梦想。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几十米的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才有了今天大树杜鹃的传奇。

400多种，其中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尤其让他着迷。为了向世界展示他的发现，他不远万里将这份标本

开。但当人类认识到花为了绽放而付出的努力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距离就开始缩短。花成为人类心中美和生命的象征，从此它与人的命运也就交织在了一起。每年五月中下旬，气候宜人，是英国最好的赏花时节。伦敦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切尔西花卉展，作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花卉展之一，在这里总能见到令人惊奇的植物。展台上有一种花吸引了众人的关注，这些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花朵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它们就是绿绒蒿。它们都来自中国。这种绿绒蒿因其红色的花朵，被植物学家命名为红花绿绒蒿。100多年前，红花绿绒蒿就是在这里迎来了植物猎人威尔逊。在他的描述中，红色情侣在灌丛中绽放，等待他的到来。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绿绒蒿属是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植物。绝大多数种类的绿绒蒿分布在中国，且为中国所特有。

这里靠近人类口中的生命禁区。数亿年来，山体的演化不断地进行着。一块一块的岩石组成的斜坡被称为流石滩。流石滩的结构并不稳定，滑动坍塌时的强大力量让植物们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同时，高海拔强烈的温度变化、常年的紫外线光照以及季风带来的频繁雨雾，共同塑造了这里的生命景象。

绿绒蒿们要在这里完成毕生的使命，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除了流石炭的滑坡、寒冷和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外，如果还能避免其他生物的伤害，这些绿绒蒿小苗也许能度过一个安稳的童年。从萌发到开花，绿绒蒿最长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的积累和等待，只为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花开。在长出花苞前，这株小苗面临的困难是能否挺过生命中的那些寂寞和等待。

多数的绿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所以即使积累足够也不会轻易开放，毕竟流石滩上气候变化太过频繁，每朵花的开放都是

面对高原气候的无常，这里的每一种植物都需要保护自己的方式。在这里，低着头的绿绒蒿并不少见，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种守护的姿态，所以即使是迫于风雨，它们也心甘情愿。保护好花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需要想办法把花粉传播出去。很多绿绒蒿并不生产花蜜，也不散发香味儿，它们有自己的方式吸引传粉昆虫的到来。绿绒蒿花朵内部的温度通常高于外界，在寒冷的高原区域，花朵提供了庇护所，也就成为了很多传粉昆虫的向往。同时，这些昆虫们也就成为绿绒蒿花粉粒最忠实的搬运工。此刻，在顶端受过粉的花朵也并不急于凋谢。原来，他们是在尽量延长绽放的时间，希望能为后来开放的花朵吸引更多昆虫的注意，帮助整个植株完成授粉。其实，绿绒蒿已无力关注花瓣的去留，它们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投入。这是一朵完成了授粉的绿绒蒿，它的花瓣和雄蕊们失去了原有的颜色，唯有中间绿色的被绒刺保卫的子房显得生机勃勃。它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了。直到这枚硕果成熟，种子们离开母亲怀抱的时候，绿绒蒿才真正地走完了一生。

生的地方，他们用生命的色彩装点着自己的家园，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开始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留住他们的美。

0: 法瓜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小勇哎，他马上就收拾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3: 伏羲呀，死在天水。
1: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4: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

城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萧童为秦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

0: 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孬阔，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笑>
1: 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好。 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二，经天泉、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2: 毛共军想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西面就得绕过大雪山，可那儿人烟稀少，根本无法给部队供给；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 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以全歼共军。
3: 多打点辣椒水啊！这雪山上可冷，多喝辣椒水啊，可以驱寒驱病啊。
4: 好，给。
5: 老毛，
4: 再来啊！
5: 罗炳辉、何长工他们发来电报。
4: 说军在邛崃县大船厂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把敌人彻底引到东边去了。<笑>
6: 那个第九军团真的是不错，刚刚转战千里归来，又承担了佯装主力的任务，而且打的是有声有色，这要给他们记一大功啊！<笑>
4: 老毛，我已经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嘉奖令。
7: 对了，陈光、杨成武他们有消息吗？还没有。
4: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8: 报告，杨成武来电报了，他们跟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4: 好，
7: 好啊！
4: 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杨成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嗯。
9: 明天太阳一出山，我们准时翻越大雪山。

0: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 哦，来啊，
2: 你们看一看，张国焘报来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一共40个团，将近10万人呢。
1: 哦，有那么多人呢。
2: 朱老总，人多是好事啊，你们怎么那么诧异？
1: 张国焘啊，是个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的人，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3: 我是了解张国焘的，只要对红军好，对中国革命有利，他愿意开染房就让他开去吧。
4: 没错，刘文辉和杨森的部队已经裁掉了20%，裁军计划还是有成效的。
5: 没错，毛泽东还是走了那条翻越雪山的路，跟徐张共军在茂功会合了。
6: 竟然选择了翻越雪山这条路。
2: 同志们，茂功地域广大，但人烟稀少，粮食很缺乏，生活必需用品十分难以解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很不合适。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中央既定的方针。
7: 拿下松潘，
2: 打掉胡宗南这只北上的拦路虎，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所以必须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下面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3: 我们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且逐步向华北、东北挺进。当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国内矛盾，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站在抗日的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革命的先锋、民族的精英呢？
4: 国焘同志，北上的方针是前进的，是唯一正确的，放弃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而要实现这一方针，首先
8: 就是要占领松潘，
4: 要创建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所以这两个方面军必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啊。
2: 是啊，
7: 如果我们不拿下松潘，
2: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我们北面的人迹罕至的
9: 茫茫大草地了。
1: 老蒋正巴不得我们过这个草地呢，那可是一条死路。
2: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呢？
10: 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的原则，既然你们多数人都同意北上，我表示服从。
2: 好，那我们就决定
7: 实施松潘战役。
11: 由于你们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使两股共军合在了一起，

0: 现有10万之众，你们自己看该怎么办吧。剿共6年之久，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胡院长，您别误会了，作战不利的是刘文辉。
1: 我也竭尽全力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好了。
2: 不要再相互推诿了。我再次希望你们二位把共军消灭在松潘地区。
3: 是。
2: 如果不是张国焘有意拖延，松潘早就打下来了。现在胡宗南的20个团就横在我们北进的路上。
3: 我们不得不走前面这片陷阱四布的大草地啊！张国焘这个人呐，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他认为我们这个遵义会议啊，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你和我都是自立为王啊。他现在手里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可以来争一争？
2: 那争吧。老马，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3: 我认为，第一，要尽快通过松潘大草地，进入甘南。第二，要尽量说服张国焘，能让的我们全力让。只要红军不分裂。

0: 1935年8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艰难地走过了松潘大草地。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避免红军分裂，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朱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陈昌浩、朱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继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1: 共军攻了几天的城，突然停了下来，这几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2: 会不会他们从毛二盖那边进了松潘大草地？
1: 不可能，那是去找死。哼。喂，
3: 树山。
1: 校长。
3: 树山，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共军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呢？
1: 我的防区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共军怎么可能过去呢？
3: 那若尔盖县县长报告说，在球基南洼发现了共军零散部队。
1: 难道他们真的从松潘草地走了过去？
3: 完全有这个可能，毛泽东什么样的险都敢冒。
1: 我立即命令第49师50人的部队连夜赶往上下包座，增援据守在那里的294团。随后我调集所有的部队立刻赶过去。
3: 一定要迅速。
1: 是。
4: 请请请啊，我们终于胜利走出草地了。
5: 毛主席。
4: 是啊，真不容易啊。
5: 主席，胡宗南已派50人的49师增援包座，这一仗怎么打？
4: 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第一仗，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好它。
5: 对，如果我们打不下包座，就只能退回松潘草地。
2: 哎，大家坐下谈吧。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4: 请。
2: 来来来来，里边坐，来。

0: 我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宝座一事，毛泽东就如同是入海的蛟龙啊！万一苏俄方面再通过外蒙古向他们提供枪支弹药，那后果就严重了。电令胡宗南和杨虎城步兵腊子口一线，阻止共军进入到陕甘。是。
1: 北上是唯一的出路。哎呀，
2: 看来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是支持北上的。万一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我们就率右路军直接北上。
1: 可张国焘现在是一言堂啊，如果他坚持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未必敢抗旨不遵呐。
2: 看来啊，当初我们把一四方面军混编。
1: 是个错误啊！万一发生分裂，他们的队伍我们带不走，我们的五九军团也回不来了呀。张国焘这个人权欲太重了，我们错误估计了他呀。老毛，老毛，洛甫，我觉得有点不对啊。
3: 什么不对？
1: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他今天居然跟我说。
4: 阿坝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1: 老彭，你是怎么看？张国焘有野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一定要防他一手。
5: 坐下说。
1: 好，
5: 同志们，国焘同志已经定出了南下的计划。
1: 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吧。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计划，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和中央红军保持一致呢？
6: 我赞成南下的计划，我愿意当先锋，从入尔盖出发，几天之内到达成都。
7: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先头部队去探明情况。
6: 真要派先头部队去的话，我们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
1: 对，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国焘同志要南下，这个讨论一下怎么保持一致这个问题。
8: 首长，陈政委呢？
1: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探明情况。这样的话，要赶快商量好制定一个计划。
6: 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暗中采取了三项措施。
1: 第一，我把十一团调到了你的周围。 以防不测。第二，张国焘不是把各军团的密码本收走了吗？我又重新编了个新的密码本，已经派人送给了林彪和宁荣臻。另外，我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转上一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向，好及时向你们汇报。
9: 老毛，有老彭在，我们睡觉都安心的多了。
1: 哎，主席。
9: 景英。

0: 你现在快回指挥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单刀直入。
1: 简英，
2: 啊，政委
1: 回来了啊！哎，这电报什么时候来的？
2: 什么电报？哦，刚才电报员来过了，肯定是他送的吧。
1: 主席来了，
3: 菅义也在啊。
1: 常浩，你看你能不能跟国涛同志再去做做工作？
4: 这事儿你跟我说也没用，你们就南下去跟他争论吧。
1: 你看，他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啊，总得开个会。现在，邓来跟夏翔正在三军团养病。这样吧，我去三军团跟他们开个会。
4: 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1: 好，那你忙着。哎，建英，走了啊。
0: 好。
1: 哎，政委，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5: 这个。

0: 哎，你跟我说，报告，
1: 毛主席去巴西开会回来了没有？好像还没有。
2: 政委，
1: 政委，
0: 怎么了？
1: 中央红军已经独自北上了，红军大学全被他们带走了。
0: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命令就走？
2: 我主张追回来。徐总指挥，你说呢？
1: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2: 人家是中央红军，又不是我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凭什么不让人家走啊？
0: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为了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一方面军暂时改名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0: 南下是走阳光大道，柳暗花明。我们要打到成都去，吃大米饭，过新年。中央那些人实行逃跑主义，这样的中央是威信扫地的中央，是失去领导权资格的中央，必须予以推翻。为了南下的战略目标，我决定。 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总司令。
1: 你也表个态吧。下面由朱总司令讲话。我没什么话要讲，表个态还可以。一。 中央北上战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党的会议上，我是举了手的，不能出尔反尔。过去赞成，现在还赞成。二，从国内到国外都知道有个朱毛红军，朱毛不能分开。 更不可能让朱毛来反对毛。朱毛，哪有朱德反对毛泽东的事情啊？就是把我朱德刀劈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三，关于成立临时中央，我反对这样做。 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不是由谁决定的。党内有矛盾、有分歧，应该用讨论、协商来解决，不能分家呀。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让蒋介石。
0: 看我们共产党的笑话，看我们红军的笑话。这就是朱德的态度。
2: 昌浩同志，你的意见呢？我感到太突然了。 你让我好好想想。向前同志，你说呢？
1: 张主席，党内有分歧，孰是孰非，可以慢慢的谈，总会谈得通的。
0: 那你们去谈吧，你们去说吧。我告诉你们，进军成都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解决好组织问题。 这场仗。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郑队长在吗？
1: 在，在里面呢。
0: 郑队长，郑队长，郑外来了一支军队。
2: 什么队伍？
0: 没看清楚啊。
2: 走，去看看。
0: 好。

0: 是中央红军，中央红军，
1: 不会是敌人假冒的吧？
0: 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是南方口音，那就是。
1: 哎，
0: 你们是什么人呐？
1: 我们是总队工农红军。
0: 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终于来了。
2: 张明科同志，你是陕北苏区第一个见到中央红军的人，这把手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我没有听错吧？我真的要送给我？
2: 没有听错，你见证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
3: 收下吧。刘志丹、谢子章和习仲勋呢？
0: 哦，主席，他们都在瓦窑堡，边区政府也在那儿。蒋介石开始了第三次围剿，我会把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告诉边区政府。
4: 吴起镇离瓦窑堡有多远？
0: 300里，不到400里吧。
5: 没事吧？去哪儿？

0: 进去。
1: 小心点，
2: 没事吧？
1: 没事吧？啊，
2: 小心，
0: 进来。
3: 你也来了啊？
0: 他们又准备杀人了，不知道谁要遭毒害了。
3: 哼，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难怪岳飞要怒发冲冠了。死有何惧啊？只可惜咱们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头。
0: 我听说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境。嗯，什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境了？
1: 里边人不许说话。
0: 好，
4: 报告好，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的消息了。
5: 他们在哪里？
6: 在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里。
5: 这怎么回事啊？
4: 据陕西特委龚逢春报告，陕甘边区肃反扩大化，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营义山干部几乎全被抓起来了，已经枪毙200多人了。
6: 是啊，怎么能这样呢？
4: 他们说刘志丹是为了消灭红军而创建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瓦窑堡城外已经挖好了砍他脑壳的大坑了。
6: 是、啊、
5: 什么狗屁逻辑？刘志丹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
6: 怎么能是反革命呢？
4: 是啊，
5: 你们两个连夜赶回瓦窑堡，传达中央的命令，刀下留人。
7: 是。
3: 我们受点冤枉没什么，就怕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给毁了。

0: 我就不清楚，他为啥要这么做。刘志丹，出来！钟勋同志，我刘志丹要走了，保重。
1: 永别了。

0: 张醋，出来！
1: 他们总算是讲了一点人道主义，不让咱们带着脚镣去死。
2: 贾拓夫同志，啊，你不是去中央汇报去了吗？嗯，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到达陕北了。
2: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 以文物修复，赓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 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 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4: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密着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中军同志，我刘志丹要走了，保重。 永别了。

0: 杨处，出来！
1: 他们总算是讲了一点人道主义，不让咱们带着脚镣去死。
2: 贾拓夫同志，啊，你不是去中央汇报去了吗？嗯，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
2: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的。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释放的第一批人呐！
4: 谢谢贾中将，谢谢毛主席。嗯，
5: 指挥大兄，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
4: 快，快，快，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走走走，快！蹲下，蹲下，蹲下，走走走，蹲下啊，蹲下。
6: 这怎么回事啊？不像国民党的俘虏吗？
7: 是，确实不是啊。
8: 撤！
9: 主席。

0: 这就是你日夜想见的毛主席啊！主席好，
1: 徐海东同志，主席好。程子华同志，海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些什么人啊？
2: 这些是张国焘同志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抓的人，让我杀我没杀，我也不敢放，我只好把他们带过来了。
1: 海东啊，要是现在我让你放了他们，你敢不敢？敢。
0: 我听中央的，过来。我现在命令你，放了他们。是，
3: 军队长，来，把他们都放了。是。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赔礼道歉。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主席。哎呀，徐海东啊，这是彭德怀，
4: 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向彭总报道。
2: 海东同志，不要这么说，我也是军团长，咱俩平起平坐。哎，彭总，哪能平起平坐？你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是地方红军。
0: 从今天起，我徐海东的七千人马全部交由彭总指挥，交给中央指挥。谢谢你的信任，红色历史将会记下你徐海东一笔呀。嗯，
2: 主席，初次见面，我给你送份薄礼。<笑>你是不是看我这衣服寒酸，又要给我换件大衣呀？<笑>哪能是件大衣呀？抬上来。
0: 这是什么呀，主席？你看，这怕有几千块大洋啊！
2: 嗯，
0: 徐海东，你可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们饥寒之困呢。
2: 嗯，
0: 谢谢红十五军团。

0: 征南，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奏回晚，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好。哎，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
1: 子珍，反正你也醒了，索性听听我的新作。
2: 好，我听听。
1: 来。
3: 你好，
4: 是啊，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了，
4: 就是有一个
3: 见到了，哎呀，怎样？不错，是啊，原来不一样啊，没关系，来，这边
4: 来，好，
5: 蒋先生不来了，来，大家来拍照吧，来，都过来吧，
3: 这边请，
5: 来，都坐，
4: 您请，
6: 来，站着，
3: 您请。
4: 来，
5: 哎，谢谢，谢谢啊！哎，
1: 幸会。
7: 你好。
5: 哎呦，醒来！

0: 中央红军走过了11个省，25000里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他将载入史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是8万人马，现在只剩下1万了，但这是革命的精华。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现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角。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3: 你知道那个刺客想刺杀的是谁吗？
4: 方精卫，方先生啊。
3: 他是想刺杀蒋先生的，蒋先生没来拍照片，他就刺杀了汪先生。
4: 哎呀，要这么说，是汪先生替蒋先生挨了3枪，谁指使的呢？
3: 王亚乔，你知道吗？
4: 王亚乔，我知道啊，还威胁过我呢，说不抗日就杀了我。不抵抗将军的恶命，恐怕这辈子背定了。
3: 谁是谁非，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你只是不应该去剿共的，你家仇国恨应该找日本人去算才对，不应该放着日本人不去打，而去打中国人。红军是剿不灭的，他剿了这么多年，剿尽了吗？反倒是何健、王家烈被他弄掉了，还有刘恩辉、刘湘、杨森被削了藩。你信不信，如果你有一个师被红军打垮了，他不但不会帮你去补充，还会取消这个师的番号。
5: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红军、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下面我们请毛政委给我们讲话。
0: 早几天的大公报有这样一篇文章，叫何香凝的裙和徐范廷的血，说何香凝寄了一条裙子给蒋介石，并附一首诗讽刺蒋介石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并愿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而国民党中将徐范廷

0: 帝国に災いをもたらす。それは貴様であろうか。
1: 一个师，外加一个团被消灭，师长战死，团长被俘，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报告我呢？
2: 因为副总司令在开六中全会，所以没敢告诉你。
1: 高福源呢？
2: 还没有消息。
1: 看来不打是不行了。传我命令，106师、108师、109、111、117师，沿葫芦河齐队并进。
3: 是。
1: 我就不信，强弩之末的红军，就能一口吃掉我5个师。
4: 诸位，当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呐。从太白到甘泉，有2条路可以走，一条从黑水寺直落镇走。这条路虽然近点，但是地势险峻，很容易遭到共军的阻击。这另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得多走200多里路啊。
5: 想喝热粥就别怕烫的，这么胆小如鼠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你们5个师怕什么？难道我们肩上扛的是烧火棍？
3: 既然牛师长有这等气概，那就由你带头，我等愿为你牛首是瞻。

0: 牛师长，那就由你率领109师为先锋，111师随后，117师随我殿后，即日开拔。
1: 只落镇只有30多户人家，三面靠山，一面环水，是个打街面战的好地方。
2: 主席，你是怎么算出这个牛元峰会打头阵的？呵呵，
1: 其他几个师长都是老兵油子，谁会打头阵？只有牛元峰没有跟红军交过手。哼，立功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海东同志，为了让他尽快脱离后面的111师，你要派部队去调他一下。
2: 让他今晚进入直罗镇。
3: 好，
2: 敌疲我打。
3: 主席，
1: 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已经赶到了。
3: 好，让他们进入指定位置，明天凌晨5点半准时发起攻击。
4: 是。

0: 师座，不好了，我们被红军包围了！
1: 一个晚上都没事儿，红军怎么会在天亮的时候发起进攻呢？
0: 四个团的警戒哨都哪儿去了？这么多的红军埋伏在周围，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1: 红军若不是神出鬼没，二十二师一个整编师，怎么能被只有七八千人的徐海东活吞了呢？
2: 师座，咱们突围吧，
0: 不能突围！
3: 命令各团组织抵抗，给董军长发报，说我们把红军主力牵制在直罗镇，叫他火速赶来围歼红军。
4: 师座，师座，师座，快跑吧！我们队伍打散了，部分的士兵已经做了俘虏。六二六团的团长开枪殉国了，六二七团的团长也阵亡了。师座，我们跑吧！
5: 赶快掩护老子突围！我觉得这是个跟红军决战的好机会。据我所知，红军现在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5000人，而我们在直罗镇的兵力有5个师，这次战役必胜无疑。燕参谋长，如果你认为打仗靠的是人多，恐怕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江西的一至4次剿共。
2: 乃是不是10:1的兵力？结果呢？仍然以失败而告终。行了行了，别说了，过去的事不谈了。红军不能不剿，由元丰不能不救。现在我命令东北军106师、111师增援直罗镇，中央军67军117师进攻张村驿红军总部。
5: 西北军38军17师配合117师作战。
6: 是。主席，我们破译了西北剿总的电报，张学良电令，六十七军110师、38军17师进攻张村驿的红军总部，106师、111师增援直罗镇。红军总部早就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情报太糟糕了吧？哼，问题是。
5: 17师和111师连这个命令也没有执行，一直按兵不动。
6: 一石二鸟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可把戏不可多玩，玩多了就会穿帮。杨虎城早就看穿了他，不会上老蒋的当。嗯，只有张学良执迷不悟，这次只有把他打疼了才行。
5: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对付111师这一路了。
6: 嗯，你下命令给林彪和聂荣臻。 让他们立刻向黑水寺59军军部发起进攻，迫使117师回救，然后在路上打他一个伏击。

0: 军队伤亡惨重，死的死，伤的伤。
1: 是啊，
0: 还有好多弟兄投奔了红军，这仗还打不打？
1: 人都死光了，还打个屁呀！

0: 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没有脸去见少帅，你把我打死吧！师座，你走，有我们的。你们忍心看到我被俘受辱？难道你们要我自己开枪吗？
2: 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

0: 好消息，好消息！说，林彪、聂荣臻来电，董英斌已经逃回大白镇，我军乘胜追击又吃掉他们一个团，南线敌军的十七师和幺幺幺师也逃到了洛川一带。
1: 那宁元峰呢？
2: 哎，开枪自杀了！
1: 哎，看来陕北啊是个能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好地方。
3: 是啊。
1: 直落镇战役的胜利是艰难跋涉一年多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啊！
3: 嗯，
4: 本来，
3: 我建议把这次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上次俘虏那个高副员团长，还给张学良。
4: 啥？还回去？那枪支弹药呢？
3: 都还给他，要送就送个大礼嘛！
5: 我同意。
3: 只要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跟红军打仗。
6: 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呀！
7: 这是我们谋求新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8: 来来来，东北军的兄弟们，吃饭了啊！猪肉炖的条，可劲儿吃。
9: 当俘虏兵还有猪肉炖的条吃，是不是想毒死我们呀？
10: 毒死你们干什么？
7: 对呀，
10: 让小鬼子高兴去啊！
7: 是的。
8: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把我们给枪毙了呀？
7: 毛主席说了，吃完饭就让大家回家。来，给他们饭碗。哎呦，太好了！

0: 少帅，我们东北军就剩这几十万人了，两个月不到损失了两个师外加两个团，照这么打下去不到一年东北军就全打完了。
1: 我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只有几万人的红军，蒋委员长据全国之兵力缴了六年都没有剿灭的道理了。
0: 少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和红军拼命啊。

0: 可我们现在没有地盘啊，全靠中央发饷，这中央让咱打，咱不得不打呀。打下去，只能向110、109师一样的下场。
1: 我现在正向中央请求拨款，要求重建109师、109师。报告，
0: 中央军事委员会电报，
1: 同意拨款了？没有。
0: 是取消了110和109师番号和军费的命令，岂有此理！果然给我来这手！
2: 洛甫，
0: 哎，
3: 干什么？
0: 洛甫，
2: 快走！
0: 洛甫，
2: 快点走！
0: 我是张浩，我是张浩啊！
2: 什么你啊？
0: 洛甫，
2: 干啥？
0: 张浩，真的是你啊？
2: 真的是我，张浩啊！
0: 不是，你这是，我从内蒙古刚过来的。哎呀，
2: 你看，从保安那儿来电报，说从内蒙古抓了一个自称是张浩的人，我还不信。哎，这你不是在莫斯科吗？怎么跑到内蒙古去了？
0: 说来话长啊。哎呀，
2: 受苦了，受苦了。

0: 买送你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这只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4: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5: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4: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2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6: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7: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6: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7: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6: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好吃。
7: 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烤鸭有香辣、原味、五香、咸香4种口味，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主选择，不论什么口味，今天我保证大家买的烤鸭都是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2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

0: 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3: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4: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5: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6: 打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烤鸭。店面租金砍掉，人员工资砍掉，就连快递费也都砍掉。来自京城知名大厨祖传配方秘制的北京烤鸭，只需一个电话。现在电话下单，留下生活地址，就跟叫外卖一样方便。我们直接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有个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百十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六七十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7: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7: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6: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2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8: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9: 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10: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味。
11: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真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6: 北京美食那么多，为什么更多人喜欢吃烤鸭？吃烤鸭首选地道北京味。一，原料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口感更佳。二，采用祖传配方，果木温柔烘烤秘制，料在皮上，味流肉中，皮脆肉嫩，香滑可口，
1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
9: 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0: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6: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会 惠民价49.9元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
1: 您看，这正宗地道的北京烤鸭，用椒盐欲滴、香气四溢、入口嫩滑去形容啊，一点都不为过。无论是切片卷饼，还是那鸭肉炒饭、凉拌鸭丝，甚至是煲汤，可以这样说啊，无论您咋吃，都能保证唇齿留香，吃后不会忘。好了，因为我们是根据电话下单情况安排现场制作，本档500份的限量，只有先打电话的观众才有机会预约，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2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
2: 你看这色泽
3: 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4: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5: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3: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6: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7: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6: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2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北京美食那么多，为什么更多人喜欢吃烤鸭？吃烤鸭首选地道北京味。一，原料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口感更佳。二，采用祖传配方，果木温柔烘烤秘制，料在皮上，味流肉中，皮脆肉嫩，香滑可口。
1: 阿姨，好吃吗？
8: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9: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10: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2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无论是切片卷饼，还是那鸭肉炒饭、凉拌鸭丝，甚至是煲汤，可以这样说啊，无论您咋吃，都能保证唇齿留香，吃后不会忘。好了，因为我们是根据电话下单情况安排现场制作，本档500份的限量，只有先。

0: 观众才有机会预约，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
0: 本档500份的限量，只有先打电话的观众才有机会预约，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你给我出来！
7: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8: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6: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7: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6: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7: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6: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9: 河西当归汉，
10: 杀呀！
6: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这是哪里？
1: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0: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4: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5: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6: 儿。你把我的大润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7: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8: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千里陇原风景如画。
1: 我觉得今年的葡萄运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
2: 我县国这一块收入就有300多万元。
0: 一玉一品，多点开花。
3: 今年的这个葡萄就全国发展产值5000多斤。
4: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
0: 甘肃正以全链升级推动特色产业向心而行。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核桃熟了，辣椒红了，瓜果飘香，陇原的千里沃野上果实累累，颗粒归仓，一幅幅丰收图景跃然眼前。这些年甘肃深耕特色产业，推动全链升级的持续发力，走出一条从涵瓏资源中生长出来的产业振兴之路，正让土特产变成金名片，让丰收不仅写在田野上，更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0: 甘肃地域狭长，气候多样，这种多样性恰恰为特色产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天然条件。各地因地制宜，宜果则果，宜粮则粮，宜菜则菜，形成了一玉一品，多点开花的生动格局。先看河西走廊，在敦煌市阳关镇，2.53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敦煌是全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之一，阳关葡萄远销全国各地。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我觉得今年的葡萄运在这品质上产量上都比较好，价格什么也比较可观，我们今年有一个好收成，一个好价钱。
0: 同样依靠独特光热资源做文章的还有张掖市甘州区，昔日的戈壁滩如今变身花果山，570亩有机西梅进入成熟采摘期，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2: 我县国这一块收入就有300多万元，剩下的县国我们加工成零添加的西梅干和西梅果汁，附加值能提高3倍以上。
0: 一鲜一干之间，附加值翻了几番，这正是甘肃特色产业从卖原料走向卖产品的生动注脚。再看陇中地区，临夏州的枣苏梨迎来成熟采摘季，新鲜多汁、口感清甜的本地枣苏梨深受消费者青睐，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入园采摘，沉浸式体验丰收乐趣。
6: 今天特地从县城赶上来采摘，我打算今天多采这些送给朋友们。
0: 休闲采摘、农旅融合，让果园不再只是生产端，更成为消费端。在天水秦安县兴国镇，6000多亩桃园连片成景，硕果飘香。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秦安蜜桃栽植面积稳定在10.25万亩，总产量11.4万吨，产值突破8.29亿元，产业规模、产量效益稳居甘肃省首位。
3: 今年的这个葡萄，全国发展产值5000多斤。

0: 是3万块钱左右吧。
1: 持续抓好品种培优，果园标准化管理，完善产销对接，补齐冷链短板，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进一步放大特色产业赋能效益。
2: 如果说多样化布局是甘肃特色产业的广度，那么科技赋能则决定了产业的深度。在陇南城县，51万亩核桃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一改过去肩挑背扛的传统模式，无人机、山地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全程辅助鲜果转运下山。
3: 现在呢，我们也用上了高科技的东西，用上了无人机啊、单轨运输车啊，像这个智慧农业啊、智慧农场这方面靠拢。
2: 同样被科技改变的，还有甘南高原上的青稞种植。眼下甘南州30万亩高原青稞迎来丰收季，农牧民依托机械化作业，全力推进青稞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4: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自家化收割，有快有收的，心里特别踏实。
2: 科技进田，让寒旱之地趟出丰产路，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卖得好、加工得好，才能真正让产业强起来。甘南州健全连农带农发展机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搭建产销一体化发展链条，农户种地有保障，销售有渠道。
5: 我们在市场价基础上，每斤加价0.2至0.3元保底收购，通过分红、授粮、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甘肃各地正推动特色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升级迈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成为共同路径。在张掖高台，10万亩特色辣椒进入采收旺季，当地打造4个万亩种植镇，15个千亩专业村，全产业链产值达14.4亿元，带动3.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6: 辣子今天产量还比较好，我们产量可能在3吨左右，我们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
7: 我们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1000多亩的订单，大约能收3000多吨，农户的收入嘛什么的3000多4000块钱吧。
2: 从万亩种植镇到千亩专业村，高台辣椒的产业化路径正是甘肃特色产业从小而散走向大而强的缩影。在武威天柱松山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季，当地高原下菜打造为4个1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创造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
8: 从7月份开始，日子大概能干到这个9月底，老板开的工资也相当好，家里的活我们也能顾上，大家非常满意，干活也有劲。
9: 通过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一小盘活了县直劳动力，拓宽了村民稳定增收渠道，切实让高原下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扶民产业。
2: 全链升级让特色产业释放集聚效应。在天水清水县，小麦的增值之路同样清晰。王河镇坐拥3.62万亩优质冬小麦种植基地，在康养农特产品产业园内，面粉加工、挂面生产、粮食醋酿造等企业高效运转，推动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
10: 王河镇以小麦加工园区为中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提升小麦产品的附加值。
2: 一粒小麦从面粉到挂面到醋到凉面，身价倍增的背后是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产业集群10个，国家级产业园区14个，产业强镇62个，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平台载体的日趋完善，让特色产业有了急剧发展的坚实基础。产业链的末端连着市场，在酒泉宿州区果园镇，连片的制种葫芦架豆长势喜人，订单化生产让农户种得放心，全链条发展让产业走得更远。
11: 这两天都成熟了，这个葫芦嘛，怎么的，基本上在4000块钱左右呢。嗯，今年的价都也是个4000块钱左右，一共就是个10万多这个收入。
2: 立足多元资源优势，宿州区持续培育多元制种产业，涵盖蔬菜、玉米、

0: 花卉牧草等328个品种，全区制种总面积稳定在 45.14 万亩。通过订单化全链条发展，当地良种繁育体系持续完善，现代农业发展底盘不断夯实。在陇南城县，集采集配体系让核桃销售不再难。全县设17个集配中心，100个村级收购点，每个村组建2个以上采摘队，做到应摘尽摘，应销尽销。
1: 像这样的集配集中，我们全县共设了17个。同时，我们每个村也要组建两个以上的采摘队，这样就是要做到把我们城县的核桃在有限的时间里应采尽采。
2: 这个皮质是皮薄，里面瓤子白，这个到我们那边相当欢迎。保守最低价收十车货，就是100来吨。
0: 眼下酒泉金塔加工番茄全面进入采收加工旺季，这家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依托优质原料和标准化生产，金塔番茄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纳入甘味品牌名录，成为金塔现代农业的亮眼名片。
3: 我们每天能在金塔本地收购日生产番茄酱200多吨，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
0: 宿州的这种订单，敦煌的葡萄品牌产销贯通，让甘肃特色农产品不仅卖得出，更卖得远，卖得翘。如今甘味品牌矩阵涵盖55个去公共品牌、900个企业商标品牌，累计带动百万农户共享品牌发展红利。今年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放眼全省，牛羊产业同样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达450.2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超过6500亿元。甘肃各地精准立足资源优势，多点布局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民生、经济全面提升。千里陇原，一路风景，从涵涵之地到特色农业强省，甘肃正在用一条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把土特产写成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在扩量提质、沿链增效上持续发力，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这条路甘肃走得坚定，也走得踏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

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

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孔绍迅在甘南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好民族地区振兴富民之路。
1: 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5五开局之年，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以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取得显著实效。
2: 美丽河湖点亮生活，黄河干流流经的高兰县建立县级统筹、镇级协调、村级落实三级管护责任体系，把沿线村镇保护作为重中之重，新建了东湖公园，依托蔡家河流域城区段东湾河沟水系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区总面积达141.68亩，水域面积近40%。
3: 我们长坡村紧邻黄河，河道滩涂环境直接关系全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村里专门细化黄河管护细则，引导村民自觉爱护黄河，现在全村形成了人人护河的良好氛围。
2: 智慧治水，治得住还要管得好。位于平凉崆峒区西沟村的后峡河，经过综合整治，河道畅通无阻，当地合理引入水渠，发展文旅产业，惠及农家。
4: 河道生态变好，风光秀丽之后，当地也顺势发展起文旅康养产业，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带动了乡村旅游热潮。
2: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今年天水清水争取实施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小流域提质增效、淤地坝续建等四个重点项目。秦安县陇城镇丰沟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保林栽植、护岸砌筑、道路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区域水土保持率将提升至78.63%，流域生态和人居环境将得到全面改善。
5: 建成后，植物覆盖率将提升15%，年碱沙2.06万吨将有效解决群众耕作出行难题，实现生态治理与便民惠民双赢。
2: 草丰水美，万物共生。酒泉肃北连续3年推进三北工程

0: 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修复区原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草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稳步提升。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36万公顷，栖息着7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守护好珍稀野生动植物家园，肃北县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生态管护体系，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
1: 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检测网络，全天候检测雪豹、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活动轨迹。近三年，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持续提升。
0: 一幅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背后，是全省上下在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锚定15/5，甘肃将坚决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巩固拓展生态成果为基础，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力争到15/5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13.52%，林草覆盖率达到44.79%，让绿水青山真正惠及百姓。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尚训19号至20号在甘南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好民族地区振兴富民之路。
3: 孔尚训来到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详细了解舟曲从抢险救灾到灾后重建的历程。他说，要深刻汲取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沉痛教训，统筹推进灾害风险科学认知、监测预警、工程设防和综合减灾能力建设，要弘扬伟大抢险救援精神，满怀感恩，团结实干，让舟曲的明天更加美好。在舟曲县历届北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孔尚训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织密织牢地质灾害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的安全防护网，确保万无一失。在迭部县甸嘎镇花曲村，孔尚训与乡亲们亲切交谈，他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在鹿曲县嘎海湿地，孔尚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4: 省政协今天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就关于深化龙岗文旅合作、系统提升甘肃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案进行现场协商办理。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3: 提案提办双方深入省歌舞剧院调研了解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艺术创作和龙岗文旅合作交流情况，随后进行座谈协商，并就提案办理情况、委员建议作出回应。提案者省政协委员谭月恒介绍提案背景并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庄国泰对相关承办单位的扎实工作给予肯定，对谭月恒委员表示感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着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依托港澳窗口，不断提升甘肃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文旅融合积极建言献策，持续为提升甘肃文化国际影响力添助力、聚合力。省政协提案委要持续做好协调服务工作，真正让办理成果落到实处。吴万华主持，甘肃台报道。
2: 深耕结对协作，聚力振兴发展。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现代农业升级、特色产。

0: 产业培育等一系列重点领域，让精干协作红利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在天水市秦安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人正有序开展农产品加工作业。作为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园区配套建成智能大棚、冰点、恒温保鲜库等基础设施。目前多家企业已入驻落地，不仅补齐了产业短板，也让当地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
2: 主要都大概率拆迁了，拆迁能挣150里，一年能挣10000多块钱。
3: 金兰区派驻挂职干部扎根一线，全程参与推动多个产业园配套项目快速落地投用。
1: 十四五以来，天津市津南区累计投入3.39亿元财政援助资金，实施165个帮扶项目，吸纳35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助力秦安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结合甘肃省河美乡村建设和天津百村振兴计划，建成11个五大振兴示范村，我们将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科技赋能打破地域壁垒，走进兰州市榆中县娱乐水产标准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一池池多宝鱼体态健壮，长势平稳。依托精干产学研协同合作项目，沿海高端海水鱼种多宝鱼成功引入榆中县，实现了海水鱼内陆本土化养殖的全新突破。
5: 除了引进，我们还做了尾水处理调控，保证能够封闭的完成水体循环，让大鳞鳔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健康水平。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养殖引进的实验，把大鳞鳔养殖技术落地推广，带动其他周边的养殖户增收，提升经济的效益。
1: 未来，精干双方将持续深化科创协作，书写渤海之滨与陇原大地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甘肃台报道。
7: 9月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月，我省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8: 长征精神薪火永续，国防使命代代相传。临夏康乐高一新生上好国防教育第一课，在军训中学习校规校纪、国防知识等内容，为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空军招飞局兰州选拔中心走进兰州西北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及空军招飞联合动员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将报国理想转化为清晰的行动方向。
9: 我从小就对飞行员很感兴趣，听了今天的宣讲，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为自己的梦想去做出努力，愿终有一天能够翱翔于祖国的天空。
8: 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金昌市组织开展让孔雀蓝在强军征程上绽放光彩演讲比赛，来自全市县区人务部机关各处的参赛选手深情诠释了新时代国防人的坚守与担当。青阳市西峰区人务部统筹军地资源，把应急避险实训、思政课堂、红色历史研学有机融合，面向在校青少年、专武干部和预定新兵开展系列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国防教育从听讲走向体验，从输入走向共鸣。
10: 历史是最好的红色教科书，红色历史更是最生动的教材。今后我们应当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传承好红色基因，守护好这片红色的沃土，捍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甘南州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武威民勤以长征精神为纽带，将新兵欢送、红色宣讲、文艺汇演、实景体验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可看可听可感，引导大家厚植爱国强军信念，增强国防观念与民族自豪感。
11: 国防是家国安稳的基石，今天我光荣入伍，心中满是责任与荣光，往后牢记保家卫国的使命，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
8: 甘肃台报道。
12: 今天上午，全省碳达峰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在兰州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出席并讲话。王兵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

0: 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省碳达峰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项重点工作。要聚焦能源变革、产业转型、系统降碳，放大我省资源能源优势，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降碳，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确保完成国家考核各项任务。此次培训班为期三天，紧扣国家最新政策导向和我省行动方案，邀请知名专家和业务骨干，重点围绕碳排放统计核算、重点行业降碳路径、风险防控等内容授课。
1: 白银立足厚重革命底蕴，将拼搏攻坚、敢闯敢干的长征精神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从红色星火传承、乡村振兴赋能到工业迭代升级，这座老城以红色铸魂，以实业赋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90年前，红军将士会师会宁，强渡虎豹口，在白银大地浴血奋进、突围脱路，淬炼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伟大长征精神。眼下，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
3: 讲好会师历史，就是要引导广大参观者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大家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白银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城市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根本底气。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双河村推动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动能。
4: 以红促旅，以旅信村，依托红色体验，精心策划观红色展馆、听革命故事、雷黄河战鼓、品农家风味的一日游品牌线路，通过这条产业链带动农户开办农家乐，销售特色农产品，村集体则通过配套服务和场地运营实现稳定增收。
2: 秉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长征精神，白银市深化链长统筹、链主带动、全链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白银链主企业东方泰业联动白银集团、银光公司等龙头，带动全市16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构建基础冶炼加稀贵金属高值回收体系，补齐产业链精深加工短板。前不久，西北铅锌冶炼厂7万吨锌基合金新材料项目顺利投产，标志白银集团新产业链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5: 上游统筹整合省内黄金矿产及含金二次资源，拓宽原料渠道；下游对标上金所交割标准，稳定产出高品质标准金锭，并探索贵金属高端衍生品研发，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6: 项目落地，既丰富企业的产品矩阵，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也将带动省内有色加工产业聚集，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为地方经济和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白银市不断深耕乡村振兴、聚力产业转型、做强实体经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产业链集聚发展效应持续释放，奋力书写老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7: 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东城关派出所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街巷烟火，用一件件暖心事、一次次巧调解，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2: 居民裴阿姨是独居老人，社区民警王丹在社区走访的时候会经常看望照顾，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今天在和裴阿姨聊天的时候，王丹注意到裴阿姨的身份证快到期了。
8: 换个嘞，2000多现在了，
9: 我就说的是这是老了，
8: 就这马上都20年了，换个嘞。
2: 上门提醒换证，顺路宣传反诈，了解居民难处，都是社区民警每天的必修课。从散居楼院到健身馆

0: 广场，从居民家中到街边商铺，七年社区工作，王丹走熟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也成了居民眼里的自家人。
1: 我师傅康利哦，他跟我交流的一些心得就是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但凡是向我们求助了，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能帮到的，就会去做。
0: 在东城关派出所，传帮带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从两代全国党代表朝亚玲、康利，再到如今的青年民警王丹，爱民为民的情怀在一代又一代民警手中接力，枫桥经验有了最扎实的传承载体。
2: 我也给他们也经常讲，下社区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群众不理解的，一定要耐心。有些矛盾纠纷啊，你就得需要一定的时间，让矛盾纠纷真的彻彻底底的解决。
0: 老城的烟火气离不开夜间的平安守护，东城关派出所把警力投向警情高发的时段和地段，为居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3: 周边有这个居民啊，声音都小一点吧。
4: 有警出警，没警的巡逻，你把这些小事情做好了，老百姓认可了，也就觉得开心了。
0: 东城关派出所把派出所主防的职责落到实处，辖区重点部位建警率同比上升21%，可防性案件发案同比下降18%，全年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了98.7%，总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起诉实现三连降，获评第四批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5: 我们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了矛盾纠纷提前警戒、提前介入，一般矛盾纠纷提前化解，逐步实现发案下降、秩序建好、群众满意的目标，为服务群众做出更实的工作。
0: 甘肃台报道。
6: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全省龙姐庆丰收主题活动在武威启动。活动汇聚巾帼创业代表、龙姐主播，分享助农增收、乡土创业故事，展示陇原妇女发展庭院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成果。
7: 参加龙姐庆丰收活动，现场填播让我收获很大。作为龙姐主播，我会学会直播技能，把好货带给家乡的群众，讲好甘肃丰收故事，助力妇女创业增收。
6: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采用线下展销、田间直播双线模式，集中展示销售甘味农产品与非遗手作，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拉动消费，助力做强龙姐优品、龙姐主播、巾帼特色品牌，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妇女稳就业、促增收。甘肃台报道。
8: 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活动近日在兰州理工大学启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现场通过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网络安全情景短剧以及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共建安全、文明、清朗的校园网络空间。
6: 近日，2026年创青春甘肃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省级现场决赛在兰州举行，决出金奖9个、银奖13个、铜奖19个。大赛设科技创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两大专业赛，聚焦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青年人才挖掘培养，引导青年创业者从大赛起航，扎根陇原创新创业，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9: 9月19日，首届胜利杯龙港澳台青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甘肃省内高校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以羽毛球搭建沟通桥梁，共叙同胞情谊。期间，港澳台青年将开启5天丝路研学之旅，深入探访张掖、嘉峪关、敦煌等地，领略丝路文化魅力，感受甘肃发展新气象。
10: 9月17号，全省医德医风建设和护理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兰州举行。大会表彰医德医风先进集体73个、先进个人80名，护理工作先进集体75个、先进个人70名。
11: 近日，庄浪陈卜花海迎来盛花期，连片马鞭草与菊花次第绽放，紫黄交织，曾。

0: 层铺展在田野间，落日余晖轻洒花海，为片片花枝镀上一层暖金色，蜂蝶飞舞，田园风光如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山野花海的浪漫。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2: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3: 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都看不上。
4: 对，
3: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念头。
2: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5: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这里是黄河与洮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靖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似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火

0: 和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骨朵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1: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俩，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的这个苜蓿、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也欢迎就是观众就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围出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庆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庆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

0: 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1: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司加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济县十七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1: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一个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0: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事，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其实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

0: 那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1: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包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治理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靖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4: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用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2: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靖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3: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 优质的

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引进特色作物呢，实现两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进来。哦，李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洪雪儿和吴树斗回来了。
0: 程汤呢？
1: 没有看到程汤。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汤呢？
2: 程汤离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3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雨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如果他想对付我们，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为什么要留在宜宾？
0: 嗯，这的确很奇怪啊。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
2: 嗯，也有可能。
0: 程汤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对他要加上10000个小心，绝不能大意。
2: 嗯。
0: 瑞山，
1: 嗯，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你马上安排一下，我们立刻启程，赶往宜宾。
1: 是。

0: 怎么样，那批货有下落吗？
1: 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
0: 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
1: 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嗯，好吧，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那是十几只小铁箱，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
1: 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猎鹰兄，不是我信不过你，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答应过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货，就将如常和景标交到我的手里。
1: 刘当家，我今天来是来拿那100根金条的。

0: 你是不是想跟我借钱？
1: 烈英兄，没见到货，凭什么给你钱？
0: 没有见到钱，我凭什么让你看货？
1: 好啊，要见钱容易。

0: 就是那批货，他放在小铁箱里，一箱有46只。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2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吗？
1: 不错不错，雇主是这样说的。
0: 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呀！哎呀，
1: 列英兄，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0: 你我既然合作，就该相互信任。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在下可就要怪你了。
1: 是是，哎。
0: 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正是。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为什么？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对吗？
1: 那倒是。今天我来，第一，是让刘当家。
0: 验明货物的真假，第二是要拿走我的钱。这货物未付就将全款提走，这不太合适吧？我们在船上约好的，见货付钱，是吗？话是不错，可是怎么，刘当家想赖账？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列英兄，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

0: 一手交货。哼，
1: 哎呀，
0: 猎鹰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货，100根金条一根不少的付给你。哼，这里可不是重庆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来人，
3: 走，别动，别动。
4: 怎么，想动粗啊？
0: 今天你不交出货，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
4: 我的枪口再低半寸，你们就会看到自己老大的脑浆。要试试吗？
1: 猎鹰兄，别冲动，千万别冲动。
4: 冲动？我一点都不冲动，冲动的是你们。
0: 是，老兄，是我不够冷静，你千万别见怪。
1: 哼，别！
4: 刚刚你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
1: 不，是兄弟一时糊涂，请猎鹰兄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不要再计较。
4: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那100根金条呢？
1: 应该。
0: 他妈的，还不把枪放下！
5: 放下！
0: 赶快把猎鹰大哥的100根金条拿来！
5: 是，走。
0: 箱盖打开。猎鹰老兄啊，100根金条，请验收。
4: 就请刘当家送我到大门口吧。
1: 什么？

0: 箱子放到车上。
1: 邻居，我那批货，
0: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吧，走。
1: 哎呀，追吧！全是马后炮。我也是。假忙什么呀？这不乃快云的游鱼。
2: 这些金条是哪儿来的？
0: 我说过，是刘天龙欠我的。
3: 刘天龙，他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0: 别问了，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3: 程大哥，从我第一次见你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出人意表，我实在想不出你是用什么方法能让刘天龙那种人乖乖的把金条给你。
2: 这就是他的本事。好了，锦玉，别问了，他要是不想说，你就是问破嘴皮子也没用。
0: 你们那边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2: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锦玉手下那个没有染病的弟兄正看着呢。
0: 铁箱钥匙呢？
2: 在我身上。
0: 染病的弟兄们都处置好了？
3: 我们买了十几匹布，把他们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
0: 人呢？
3: 我们出来的时候，景彪已经雇好了几辆牌子车，准备将他们推到红星医院，想来已经快到了。
0: 非常好。赵雅琴和如常呢？
2: 还没有回来呢。
0: 怎么样，雅琴，打听清楚了吗？
4: 宜宾城里只有一家大医院，原名叫做慈善会医院，

0: 解放后改名红星医院，剩下的都是些私人设立的小诊所。
1: 好，我们可以行动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你自己看呀。